0: 岁的时候开始北漂，这老头一般59岁都已经啥，哎呀这该养老了，人家才焕发青春。
1: 是啊，所以说呢，青春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我可不跟他扯啊，那练这练那、啊、嘎巴让你再练出一身八个地方骨折了，拉倒，
1: 人都练出八块腹肌了，真是。好了，那早间的时候呢，还是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虽然说呢早晚温差较大，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这个整体的天气情况还是不错的，
0: 挺稳定啊。
1: 对对对，比较稳定的。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白天呢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0度到7度，图门20度到7度，敦化17度到5度，安图19度到5度，科隆19度到5度，龙井20度到6度，汪清18度到4度，珲春21度到7度，延吉20度到7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你看，刚刚呢，我们带大家关注的是今天9月24号这一天的天气情况。那延边州气象局呢，也预计了一下，就是今年的中秋节期间的整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啊，像25号到27号之间呢，延边州的平均气温是在14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要偏高。全州平均的降水量呢是10到20毫米之间。那在明天，也就是中秋节呢，这个白天一直到26号白天会有小雨，27号白天到夜间呢有小到中雨，风力呢不算大。我觉得风力不大就好，就是今天早间的时候就是明显风力很大，我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穿着一个小毛衫下来的，风太大了，
0: 给你刮回去了，又
1: 给我刮回去了，
0: 又添了件衣服，
1: 对，添了件风衣。我想这风这么大，这时候不穿风衣啥时候穿风衣啊？
0: 对，你买，自从买完风衣那天开始就关注天气了，高度关注天气。
1: 我跟你讲，就是东北呢，其实穿衣服，就是很多的衣服它非常的积累。你比如说的是像什么那个什么羊绒大衣啊，或者说这个风衣啊，就穿不上两天就过季了。
0: 这就我觉得买羊绒大衣和这个风衣的人呢、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因为这个什么，你还得天天为了这件衣服哪天能穿出去。我得不停地关注天气，
1: 不停地关注，是这样、
0: 我不关注天冷热，我只关注风几级。
1: 但是是这样啊，就是说你那薄外套吧，你又觉得哎，好像就是就有那么几天它还是能穿得上的。
0: 不是，
1: 你就穿得太厚了又很尴尬，然后穿得太少了你又冷。
0: 就是总而言之，言之总而，就是条件够了，要薄有薄，要厚有厚，这真是条件足够。像我想当年脱了棉的就是单的，中间没有过渡啊，你得了嗖嗖塞康得塞半个月。
1: 哎，你前两天说你那短袖要穿到10月中旬呢，
0: 不是今天
1: 怎么又换成长袖了？
0: 今天昨天晚上我，哎，你别说，昨天咱们领导才愿意八卦呢啊、我八卦一下咱们领导，中午那会儿都下去上食堂吃饭去，他看我得有10秒钟，目不转睛的，就像看一个北极熊似的。我说什么意思，领导？老张，你这衣服从开春就穿，你得穿到下雪呀、我说啊，差不多。他说那你不洗啊？我说洗的干什么玩意儿？我说你
1: 汗身上了，
0: 你到上秋天你一回洗，你不省洗衣粉吗？
1: 汗身上了，啥时候洗澡啥时候就顺带着就洗了。
0: 完了，洗澡也不洗，完了那你费水。然后他就说你那个，你天天咱们这个直播呀，你得换件衣裳。我说咋的，你出钱呢？领导说我这衣服还没纸型呢。我说你看你连你自己都没纸型，你打我谱。然后今天早上我又穿了，昨晚回家头发我这晾上了，洗吧洗吧。然后今早上起来这个衣挂拿就套上了，完了这个家里那老伴儿啊，就说你回来，我说干啥？他说你这衣服是租来的还是拎来的？你不穿亏呀、啥时候了你跟精神病穿这么个玩意儿？
1: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啊，这个天气呢我们也带大家关注了，这节假日期间呢早晚还是很凉的，特别
0: 热，
1: 凉早晚
0: 热了，你不知道，我现在都想穿那个半截袖，完了穿那个17、18岁小孩穿那个大短裤。
1: 行了，你就别给大家在那儿再带跑偏了。很多的游客呢可能会在假期的时候到我们延边来玩、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适应我们这里的这个早晚的这个较凉的天气、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还有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啊。
0: 对，我们来回到路面啊、看看今天的8:08:38啊，看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城市路面情况啊。天池路北向南拥堵54米，这说的干啥？ 中环路西向东，拥堵422米，缓行211米，速度9公里。北洋路东向西。

西橘子街附近，当前是缓行，缓行68米，速度14公里。梨花路东向西，元川街附近，当前是缓行，缓行96米，速度15公里。天池路东向西，当前缓行139米，速度20公里。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路。

0: 外形98米，速度19公里。哎呀，真是奇了怪了啊！
1: 咋了？
0: 就中环路上，就是沿河路上，有个拥堵，应该是又从这个彩虹桥一路向西这一段啊，一直到这个应该到长白山酒店附近的啊。这有个422米的拥堵，211米的缓行，再就天池路139米的缓行，剩下都不超百米，五七八十米。哎，昨天早上这个同时呢，四五条街路那都是上有两个超达一公里以上的，剩那几个都700-800米，连拥堵带缓行。今天早上咋这么消停呢？
1: 因为昨天可能是很多的人堵在路上了，今天都放弃开车了吧？
0: 放假了他们？
1: 什么放假了呀？
0: 那怎么大道没人呢？
1: 就是昨天堵的厉害了，那今天就是吃了亏了，就是吃一个洞你还不嫌腥啊？今天咱就不开了呗。
0: 今天咋的？这个汽车变摩托了？
1: 或者说早点出门了？
0: 啊，要是早点出门这有可能啊。
1: 对对对。好的，到8:10，如果说您在路面驾车呢，关注到了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508-1059呢来提供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啊，那提示大家，我们也是大家帮助大家。

我们在歌声中关注一则路况啊，我们的韩叔发回的路况在朝阳街与解放路交汇南侧啊，由南在这个朝阳街上由南向北的方向，两辆轿车发生了刮碰，这是7:14发回来的啊。

0: 车站时，请到请站
1: 台。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会，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1: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是2026年的9月24号，这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啊，那这一次的这个油价的调整呢，就是在今天，也就是9月24号的24点。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咱这个导播小 B 还说呢，我这6点多就加油去了，
1: 就为了这个事儿就加油去了。
0: 对对对，
1: 哎呀妈，你应该整个地下罐，建个油库。最便宜的时候你存那20吨。
0: 那你怎么知道这过一阵这油价会不会下调呢？你要存20吨了的话，我跟你说这很有可能赔啊。
1: 这个油价啊，就跟这个你跑百米开始从开第一步跑出去，
0: 嗯，
1: 到这个终点一样，就跟你的心脏似的，一路飙升。
0: 哎呀，不是，就真的就是现在这么一算的话呢，50。
1: 这俩人。哎呀，俩不敌一个。
0: 50升的这个油箱，加满一箱，大约要多花20.5元到24.5元。
1: 嗯，
0: 哇，这个挺，就是你看这没几天，这刚涨几天，这又加一箱油又要多花20多块钱了。
1: 这从2020年的1月1号开始到现在，油价涨了1块大多了，每升。
0: 是
1: 啊，涨吧咋整？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控制不了油价，但是我们能控制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能省油。
1: 那这油这么涨价，你这两天你怎么还开车上班呢？
0: 我这两天都蹭车呀。
1: 啊，把自己车停那儿。
0: 中午你出去不？我蹭你车
1: 回家。我哪儿也不去。我不管什么时候想出大门的时候，必须得调查完小影走了然后再去。
0: 这个省油呢有小妙招，你比如说像张哥这样的，别人想要蹭他车的时候，他就说我哪儿也不去。这个是省油的一招，
1: 一动不动。
0: 另外呢还有这个省油的一些小窍门啊，比如说这个定期去保养，这个空滤啊、火花塞啊、发动机啊一定要保持良好，正确的这个轮胎胎压，哎，对于油耗也有很大影响。就这个咱们都要时刻去这个关注。另外呢还有就是早晚再加油，就是别大中午的去加油，高温的时候呢这油库内以及管路当中的这个温度呢也高嘛，所以说呢这个燃油有蒸汽，对，
1: 然后它的密度就没那么大了，
0: 哎，就是你看从加油箱出来的油呢就会少啦，最适当的加油时机就是早晨和晚上，
1: 温度低点。
0: 这小鼻心眼真多，6点钟加油这个点最好了，
1: 我应该12点半去。
0: 那个时候更凉是吧，
1: 零点三十分去
0: 啊。然后还有就是你每次加油的时候不必把这个油箱都加得满满当当的，
1: 92加满
0: 啊，
1: 好多都这样，
0: 对，不要那样
1: 啊，不用，
0: 对，
1: 大半箱就可以，
0: 这就跟人吃饭似的，吃个7-8分饱正合适。
1: 那不行，那我行你行小 B 不行。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呢车，咱们平常就是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早上咱们会热车嘛，是不是热车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1: 这俩事儿啊，刚才小颖说了这么大一堆，就说单纯的我们从节油的角度上讲，实际上就两个问题，一个是从现在开始往后这个热车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车辆有一些小故障、小毛病，它产生的油耗的增加，我跟你说不是很明显，就是你个人的驾车习惯是否节油。省油还是费油跟你的驾车习惯有绝对性的关系，
0: 对对对，
1: 眼瞅前面红绿灯了是不是，你收收油车这滑行到那儿，或者慢点带挡走到那儿，你稳稳的慢慢的把刹车慢慢的带住，不是当一脚踩住，你就跟兔子蹦似的，一蹦一窜一脚刹车，一蹦一窜一脚刹车，你那啥车啥油也不够你那么烧啊。再一个说原地热车这个事儿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就查你，我老张没有 BBA， 你就查有 BBA 的车主那个新车，或者你到那 BBA 店去拿他那个保养手册看，没有一个车教你告诉必须原地热车多长时间，就即便东北这么低的温度，
0: 就是那你的意思是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热车是吗？
1: 不是没有必要热车，
0: 那呢
1: 有一些车是有变速箱变速器的冷保护，就不到一定温度呢这个车它不是不能走，就走得非常慢啊，走得非常慢。
0: BBA 是什么？是防爆吗？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奔驰、宝马、奥迪
0: 啊，
1: 就这个等级。
0: 什么叫 BBA 啊？这是防爆系统啊，这是。
1: ABS 的防爆系统，就是这个。他们这些车等级里边都没有说你必须原地热车达到多长时间。什么叫热车？就是我的理解，我也这么多年遵循着这原则干的，到现在为止没有因为我的固执而导致车辆出现任何的故障。嗯、就什么原地就39天啊，找20秒你就可以走了啊，别干那。当然了，
0: 就热个5分10分，
1: 有的现在搁手机搁车上搁家里门家里边就可以给手机启给车启动，
0: 嗯，
1: 并且开空调，
0: 嗯，
1: 那是为了你当两个概念啊，
0: 暖和，
1: 那是为了上车要的舒适度，特别送孩子送老人的。你像你半老不老的，你搁那呼呼呼，你搁上面刷牙洗脸的，再吃饭，离浪汤整着20分钟半个小时，你那车你搁那是
0: 就是耗油了，对不对？
1: 另外这个最初的冷怠速，你要用符合和负载让怠速转速下来，车辆的冷怠速是发动机磨损的最大磨损。
0: 嗯，
1: 就是你39天你敢的从冷怠速打着开始到冷怠速嘣跳下来，从1023一下跳到800-750转，各车不同啊，
0: 嗯，
1: 稳定怠速这个中间这一段时间的磨损，我告诉你等于跑5000-8000公里的磨损都没有这个磨损大。
0: 哦，学到了，
1: 嗯，
0: 学到了。就有些时候，其实这就像是以前我们说什么什么烫伤了要抹点酱油似的，就是有一些那种老的传统，我们也不一定就都要信，
1: 对，
0: 要科学的对待，是吧？
1: 那车辆磨合呀，热车呀，那都是老狂力了啊。
0: 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

0: 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中秋的假期呢马上就要到了，很多的朋友呢打算走高速返乡还或者是探亲出游，那大家呢最关心的就是免不免费啊，哪些路段呢要多加小心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在节目当中呢连线咱们吉林高速公路延吉分局的孙超越孙警官啊，来跟他具体的聊一聊咱们中秋假期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好不好？
1: 好，
0: 到这个时候呢马上来连线一下超越，早上好。
1: 早上好超越。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孙警官呢，首先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呢第一时间就想问啊，那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呢到底免不免费，这假期呢是怎么安排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年假期呢是从9月25日周五至27日周日放假，共3天。那根据国家规定啊，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为连休日，同时是高速公路实行免费通行政策。那因此呢，今年中秋假期呀，高速是不免费。国庆假期呢，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可以免费通行，所以大家在这里啊，也要做好中秋的出行预算。好的，
1: 那是这样啊，少爷，那中秋啊这个假期呢，咱们延边辖区高速公路整体的天气大概怎么样，能给司机朋友一些这个整体的预判吗？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预判呢，假期期间辖区天气以多云为主，秋高气爽，但秋季山区昼夜温差大，河谷、桥梁、隧道等特殊路段也容易出现团雾，同时呢秋雨会让路面变得较为湿滑，落叶呢也有可能也会降低路面摩擦力，所以大家一定在出行高速时呢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也最后也是祝大家能够平稳的到达目的地。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辖区有哪些是官方标注的，比如说像事故的易发生路段，那司机路过的时候呢咱们要格外留神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
2: 好的，那在这里呢给大家重点提醒，公路高速77公里至80公里，118公里至119公里，123公里，127公里至129公里，141公里至143公里，168公里至173公里，260公里至264公里，273公里至271公里延吉方向，延三高速0公里及延三高速汇入公乌高速的互通桥，克大高速567公里至569公里。那上述路段呢，大家给大家提示，那在行驶时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呢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公乌高速225公里与贺大高速581公里唐家店互通，延长高速205公里与贺大高速671公里四湖互通，均有多个入口匝道、多个路标指示牌，并有弯道，所以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做好减速准备，注意观察路标指示牌，以免走错方向。好的，主持人。
1: 那咱们很多呀，这个高速呢是临崖临水的，弯啊坡啊比较多，那在这种山区这个高速开车的时候应该有哪些这个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核心提醒呢？
2: 好的，主持人，那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呢呈现山区高速公路的特点，临水、临崖、弯急，特别是在恶劣天气夜间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那辖区多数路段呢地处山区，坡道弯道较多，导致制动距离延长，那驾驶员在行车时啊也要注意安全，同时呢尽量避免恶劣天气夜间行车，那和同时呢也不要猛打方向或者急踩刹车。好的，主持人。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很多的司机呢他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会经过隧道嘛，那咱们辖区呢有长隧道，那进出隧道呢特别容易出状况，隧道通行有哪些硬性的注意事项没有？
2: 好的，主持人，那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隧道较多，其中延长高速有2条较长隧道，分别是先锋岭1号隧道，全长是7154米，和先锋岭2号隧道，全长是5561米。那在恶劣天气下呢，进出隧道时啊，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那所以在进入高速公路隧道前呢，一定要提前开启示廓灯、近光灯，严格按照车道行驶，大型车辆靠右行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行驶。那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隧道内严禁变道超车。好的，主持人。
1: 嗯，那么我们知道要每到这个节假日呢，可能一些这个近郊游啊、全家出游啊，这都会很密集的。那么出发前啊，我们驾驶员和车上人员在出发前应该做好哪些这个准备工作呢？
2: 好的，那在出发前呢，首先是要检查自己所想行驶区域的路况、天气预报，重点留意河谷桥梁路段的雾晴降雨预警等情况。那第二个呢，就是仔细检查车辆的刹车、轮胎、灯光、雨刮。那山区长下坡容易出现刹车热衰减，备好三角警示牌以及反光背心。第三个就是在开车时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拒绝疲劳驾驶，长途出行啊，轮换驾驶员。那同时连续开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全员全程都要系好安全带。
0: 嗯，
2: 好的，主持人。
0: 其实呢，说到咱们在高速上啊，我们也会遇到像长下坡啊、连续弯道就这样的一些路况的时候，很多的一些老司机也很容易操作失误。那有没有一些正确的操作要领？那今天这个孙警官和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那在大家行驶至长下坡路段时呢，一定要注意严禁空档滑行，提前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采用点刹减速，不要长时间连续踩刹车，防止制动过热失效。那当然，如果要是自动挡汽车，大家就可以通过速度提前减速，然后去进行控制。那在连续弯道时呢，一定要提前减速，不超速，同时。

0: 老地弯道不超车，保持靠右行驶。然后在上坡路段时呢，大家也要注意提前换挡，避免中途动力不足，不要占用左侧超车道长时间缓行。
1: 嗯，那么到了秋季啊，我们都知道最危险的，作为老驾员都深知这事儿啊。到了秋季最危险的就是突发的这种团雾，很多司机啊不知道遇到团雾该怎么处置，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呢？
0: 嗯，好的。那团雾有个特点啊，就是外面看着视线很好，但一进到雾区呢，能见度突然就降下来，尤其是山区河谷低洼处，清晨傍晚特别容易突发团雾。那在这里呢，超越提醒大家，遇到团雾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双闪灯，那禁止开启远光灯。一定要注意，不要猛踩刹车，不要变道，尽快从就近出口驶离或驶入服务区等待，切勿在主线应急车道停车。
2: 嗯，
0: 好的，主持人。
2: 那这样的话，就是万一我们在高速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啊，那发生了一些像刮蹭啊，或者是故障这样的一些事故的话呢，其实很多的人他会非常的慌张的。那标准的一些这个处理流程，咱们孙警官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提到在高速公路上预防二次事故的标准处理流程呢，就一定要提到这个九字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在日常的连线时啊，我们也会经常提醒大家，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遇有突发情况，一定要注意，在车辆能移动时呢，就移到应急车道内，人员立刻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再摆放警来车方向150米外摆放警示标志，同时呢，拨打吉林省高速公路报警支援电话0431-12122、0431-9612，不要留在车道上争执或者查看车辆，因为大家也知道高速公路车速是非常快的。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遇到拥堵有序排队，不加塞儿抢行，听从现场交警同志的指挥，杜绝超速、超员、酒醉驾。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那最后呢，请孙警官啊，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有没有要给大家中秋出行的延吉市民以及来延的游客给大家一些暖心的叮嘱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中秋呢，正是阖家团圆、出游赏秋的好时节，也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到延边，尤其是金秋十月，延边的景色是非常美的。也希望所有驾驶人在自驾出行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谨慎驾驶，文明出行，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避开清晨傍晚团雾高发时段，平平安安出发，顺顺利利回家。那在中秋时节呢，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全体民辅警也会24小时在岗在位，如果您有需要，可以随时拨打高速公路报警支援电话0431-12122，那高速公安一定会第一时间对您进行答复以及提供救助。最后也是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幸福。
2: 嗯，
0: 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这个孙超越孙警官呢带来这么全面细致还有权威的中秋高速出行提示啊。
1: 嗯，
2: 那在此呢，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咱们出行前呢一定要做好规划，然后呢这个途经风险路段的时候呢，记得减速慢行，牢记安全驾驶。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孙警官，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呢就先到这儿，谢谢您。
1: 好，辛苦超越，也祝咱们全体的民辅警这个中秋快乐。
2: 是的，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1: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年边不懈奋斗。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7: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0: 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这么不壮的。这嘿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就是咱们中秋节呢开通祭扫专线的具体情况。
1: 为了方便延吉市民2026年的中秋节出行扫墓啊，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决定9月25日中秋当日临时开通两条祭扫这个专线啊。具体呢跟大家说一下开通的日期及时间，2026年的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延边医院这个东门6点到10点啊，这是殡仪馆
0: 6点半到10点对
1: 啊，那是个半呢，哎呀这个咋整，这一天呢磕磕绊绊，人家说到这岁数就该退休，你就不让我退，
0: 我没拦着你啊我可没拽着你不让你走
1: 你等我上殡仪馆的时候呢，殡仪馆末班车啊11点，墓地的末班车呢也是11点，运行的方式什么客满即发循环这个来进行运行啊。临时专线，专线一是延边医院东门到殡仪馆的，第二条专线是呢是延边医院东门到墓地的、啊、
0: 嗯，这都是往返的、嗯、另外这票价呢就是按照平时的时候我们公交车的收费标准来这个收取的，
1: 就是1块钱，
0: 嗯，大家一定自己准备零钱、
1: 啊、
0: 是不找零的啊，
1: 不找零的、
0: 嗯、
1: 这里提示一下，中秋节当天乘车人员比较多啊，大家都要自己

0: 也排队，嗯，本身咱们是祭扫，是不是啊？嗯，这个可能心情也相对沉重一点，咱们都呢按部就班的、有序的去，完了把这个祭扫的过程的工作做好，然后再有序的回来，是吧？
1: 是。下面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就是2026这个布莱亚克延边越野赛呢，是在9月26号的时候呢，在延吉市举办的。那为了保障整个赛事的顺畅运行，所以说呢，根据相关的一些规定啊，会有一些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来介绍一下，就是在
0: 我们看看管制时间啊，2026年的9月25号19点到19点30分，2026年9月26号的8点，这个至8点30分，1978文创园至河南街到延南路到延德县到帽儿山到延南路实行半封闭管控措施，管控呢是由东向西的车辆。
1: 是的。
0: 2026年的9月26号10点到19点。管控的位置是李化洞桥下到建工街、南山路、长安街、延南路、铁南三角口，半封闭管控措施，建议私家车主呢提前规划，注意绕行。这里有些要求啊，管制期间呢，除了赛事专用通行证的车辆和赛事保障工作人员以外，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行人进入管制路段。经过车辆、过往车辆呢，行人按照提前规划好的路段来绕行啊，服从现场交通的交警的指挥和疏导。
1: 嗯。
0: 另外呢，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本通告，对违反本通告强行通行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处理。因交通管制给市民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9月23号。
1: 是的，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今天呢，咱们延吉市政府呢是发放了17.11万元的超市消费券。那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30号的24点呢，整个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是可以去领取的。但是呢，是早抢早有，如果说您去晚了，可能就没有了，
0: 就是额满为止呗。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超市券是什么呢？就是您消费100元是可以减免15元，就是咱花85块钱能买100块钱东西，
0: 八五折了呗。
1: 对，很划算啊。就是还是一样的，在支付宝 APP 搜索一下马上优惠，进入小程序呢，咱们就可以看一下有一个月购延吉商超惠民的页面，领券操作呢就可以，数量有限，先到
0: 先
1: 得哟。好，8点57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那在这里呢，我们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是的，明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这个特别节目啊，带大家呢了解一下咱们延边州内的一些好玩这个就是好看 好吃，哎，这些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的。
0: 好吧，我们再见，
1: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

0: 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利用买炊饼的机会跟蒋平蒋四爷接上头了，他压低了声音告诉蒋平，八王千岁赵德芳就在莲花观，被压在九寿朝天亭，同时告诉蒋平，那个陷害白云瑞的凶手也在莲花观，他叫张小西，是病太岁张华之子。那个叫阿四的叫柳叶猫也在这儿。骗八王的有个出家的老道叫马天元也在这儿。蒋平听完了十分激动，方叔安告诉他要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最后两个人约定今天晚上采取行动，就救八王千岁赵德芳，方叔安还得耐心地在这等候消息。说完了蒋平走了。当然呢，他们接头的时间非常短暂，方叔安手中拖着炊饼回到莲花观，装的若无其事的样子，哎呀，换换口味也不错，这炊饼闻着味儿还真香，自言自语回到睡觉那屋。刘天林刘天亮这哥俩一看赶紧站起来了，方爷您干嘛去了？换换口味，买几个炊饼。哎，来来，我买了十个，咱仨人吃啊。好好嘞，最近呢出的都不错。刘氏弟兄每人拿了俩，他们一边吃着一边闲扯淡。到吃晚饭的时候，飞云道长郭昌达又在老君堂请客，吃完了落了点闲白，各自归房休息。这房主安回到屋里头啊，就盘算这时间，大概我四爷爷回去调兵遣将，今天晚上有一场大战呢，我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好不容易盼着张旗登来了，这方叔安心里跟着了火了相似，是坐卧不宁啊。他想一切办法尽量控制情绪，等啊等啊，盼啊盼啊，这时间这玩意儿就是怪东西，你越怕他到啊，呲溜他就到了，你也盼他到，他迟迟不到。这方叔安不知道怎么过的，好不容易盼着定了更了，又盼了半天，到了二更天了，再看莲花观一片寂静，睡觉的都睡了，有的没睡，在屋里头低低的不知唠什么，有的拿本闲书看。方叔安也躺到床上偷眼观瞧，刘氏弟兄已经酣然入睡，打了呼噜了。方叔安心说差不多少了，哎呀，我的小片刀没在手底下。但他看了看刘家哥俩的兵器都在墙上挂着，有刀有百宝囊，老方一想啊，我先借一把用也未尝不可。快了啊，大概我四爷爷展爷爷正走到半道，正奔莲花观来，等着吧，等啊等啊，盼啊盼啊，三更天了，但是四外一片寂静，一点声都没有。老方假装上厕所，在那蹲了一会儿，摘耳朵听着没有声音，又在心里的着急，怎么还没来呀？我们讲的非常清楚，我四爷那个人玲珑剔透，办什么事儿都那么精明，肯定不会听错的，都怎么到这时候还没来呀？咱这么说吧，眨眼之间快到了四更天了， 方叔安这心就凉了，心里头埋怨蒋平，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我傻老婆等捏汉子，就等你们来好动手呢，你们怎么迟迟不到啊，耽误了一个时辰了，莫非出了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老方一想，不能再等了，我得迅速离开龙潭虎穴，回到开封府，我看看怎么回事。回到屋一看，刘氏哥俩还在那儿睡着，老方蹑足潜踪，轻手轻脚把刘天林的刀摘下来，在掌中一端，心说这刀啊稍微沉点，我没劲儿，走人呢。开开门到院里头，发现没人看着他，院里也没人，老方就想走，但又一转念，我要前脚走，我四爷爷他们后脚到了，你说怎么办？我是走我是不走啊？方叔安又一想，不能走啊，要走我也请着八王一块儿走，八王千岁就在后院呢，离着这么近，难道我不管吗？可是方叔安并不傻，掂量掂量自己这两下子狗屁不是。尽管如此，方叔安想了，我这罪孽太深，奔第六层院子，因为郭昌达陪他来过一次，道他比较熟，没费劲儿来到九寿朝天平。到了院里探头缩脑他一看呢，那个静劲儿就甭提了，九寿朝天亭就在前面，但是里边点着灯呢，看不太清，但是也能照出点亮来。方叔安仗着胆子迈步上了台阶，来到东门东方甲乙墓，也就是郭昌达陪他从这儿进的亭子。老方是照葫芦画瓢，把刀背在身边背后，回头再看看没人，他才放心大胆，用手抓住门上的环子往外的拧了三扣，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然后把手松开了，往后倒退两步，就见着门唰自己开了。老方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一看差不多，郭昌达没骗我，迈步进了九寿朝天亭，直奔中央无极土。来到中央啊，什么事儿都没有。方叔安是非常非常高兴啊，没想到这么顺利。抬头看，墙上的壁灯都闪着光辉，黑烟扑扑直冒，抬头看三丈多高的天花板，他知道八王千岁就在天花板里边那笼子里头装着呢。右手

0: 牢房正在迟愣之时，听见头顶上的天花板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里边黑乎乎一个笼子徐徐下降。哎呦，行了，方叔安往后倒退了几步，这时这笼子已经落到中央无极土，平平稳稳。老方揉眼睛一看，正是那笼子，上头有橡皮的大锁，隔着空隙往里看，里头有把椅子，椅子上捆的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此刻方叔安那心呢，几乎从嘴里跳出来。老方热血沸腾，单手提刀几步到了笼子的外面。咦，
1: 王爷王爷，睁睁眼，我来了。
0: 八王千岁赵德芳啊，迷迷糊糊，就好像喝酒喝多了似的，老头啊眼睛都睁不开了。一是上了年纪，第二这什么环境，这条命朝不保夕，随时都可以断送，让人家打过来骂过去，这人受不了啊，思想上的压力太大了。之所以还能活着，就是抱着一线的希望。八王爷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话，把眼睁开了，隔着这笼子往外一看啊，方叔安。老头真认出来了，心说你怎么又来了，你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啊，你说你重返武林，你把开封府的人都给骂到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想干什么？但是仔细看方叔安的表情不一样了。八王爷就问了，
2: 你可是方叔安？
1: 王爷不错，正是小人呐、啊。王爷您可原谅，千万别误会呀、啊、我现在跑到莲花观来卧底来了，我是迫不得已把您老人家骂了一顿，不那样不能骗取敌人的信任。王爷咱还是一家人，我来救你来了
2: 啊！真的？
1: 这还错得了？你稍后片刻。
0: 方叔安说到这儿，把刀背上就开这大锁，这锁怎么也睁不开。方叔安就大意了这手，他呢是绿林道出身，从小就学过撬门压锁，什么样的锁到他手里一碰就开，结果这回是例外，就这锁怎么碰也不开。方叔安急坏了，摸了摸，什么家事也没有，倘若有自己的百宝囊这还好办事，现在什么没有啊。哎呦，把老方给急的真龙都出窍了，这汗顺着脖子往下淌，怎么整怎么鼓得不开。最后一想，干脆我拿刀别吧。他把这刀尖儿插进去，两只手紧握着刀把，身子往前一坐，结果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铁锁是纹丝儿不动，别不开。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方叔安恨不能骂自己的祖宗，你这么聪明那么明白，怎么这事儿你没留神呢？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
1: 我怎么把这事儿马虎了呢？要了命了。
0: 八王爷爷急坏了，叔安呐、
2: 啊、快点啊快点，是您别着急，我这使劲儿呢，你
0: 别不开。老方一想，另打主意了，哎呀，实在没办法，我得取钥匙去。钥匙在谁手呢？肯定在郭昌达手呢。我呀，把钥匙偷出来，然后再说，就是这个主意。

0: 对不起，你先忍耐一会儿，我去拿钥匙去。
1: 不容多说了，时间紧迫呀。老方转身就要走，可是当他转过身来抬头一看，方叔安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的、顿时就傻在那儿。什么原因？在他身后堵着门站的是飞云道长郭长达，莲花门的总门长。在郭长达身后，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所有众人都在门口那站着，笑呵呵瞅着方叔安表演。什么时候来的方叔安不知道，也许为了开锁精力太集中了，等回头一看，你就把门堵上了。郭长达一手捻着徐然，笑眯眯地盯着他。方爷为难了吧，是不是想要钥匙啊？你来看，钥匙在贫道身上，借给你试试啊。
0: 你我的妈呀，
1: 完了，事到了现在，这戏演到头了。方叔安厚着脸皮，
0: 我当爷您还没歇呢。他是这么回事，我太恨赵德芳了，都把我恨死了，下房气得我睡不着。我打算了，到九寿朝天庭把笼子整开，把赵德芳拎出来，我砍他一百刀，然后我出出气。没想到这锁我弄不开，真想管您借钥匙。
1: 待着，方叔安，你的脸皮有多厚啊？还想接茬骗贫道吗？我告诉你，你戏法变漏了。你从到莲花观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不怀好意。哦，你跟蒋平定的苦肉计，跑这里来卧底来了。方叔安呢，贫道是什么人？在场的都是什么人？谁眼里能揉沙子？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说明你是来卧底呀。你骗得了贫道我吗？我告诉你，我那都是有意安排的，给你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给你讲这个讲那个，乃至把你领到九寿朝天庭叫你见赵德芳，我都是有意安排的。我就知道小子你不是个好东西，什么重返绿林，这都是欺人之谈，在你的周围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刚到九寿朝天庭我就得着信儿了。方叔安，怎么办吧？你说。
0: 喂，那我就没说的了。哎，郭长达，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哎，一点都不假，方爷的确使的是苦肉计，的确是想摸一摸你们贼窑在什么地方，想了解了解许多的事情，现在已经达到目的，救八王不成，此乃天意，今天方爷我跟你拼了。
1: 方叔安往上一纵，捧刀便刺。他这两下太白给了，还没等到郭长达近前，白莲花燕峰在旁边，燕峰往前纵身行飞起了一脚，正踢到方叔安胯骨上头，断裤筒，漂亮亮亮。老方是仰面栽倒，砰！过来俩人，拧胳膊把方叔安捆起来了。郭长达告诉：“先别动他，别动他，我有话问他。”然后到中央无极土，把那笼子先升到天花板，一切就绪，干净利落。郭长达转身出来，拎着方叔安赶奔老君堂。此刻方叔安把心一横，也豁出去了，准知道是活不了了，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就是这一堆这一块了。你看事情没被发现之前披心吊胆，到现在一切都败露了，也倒不那么害怕了。郭长达进屋，坐到云床之上，命人把方叔安带到眼前。方叔安呢，还有什么说的吗？ 是不是你还盼着开封府的人来救你啊？告诉你，你死了这条心。万说开封府的人一半时来不了，即使来了，那几块料都在那儿摆着呢，哪个是贫道的对手？也不是贫道说句大话，就是开封府的外围，什么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乾坤四老，再加上东西二绝等等等，就都来了，有奈我何？我要怕，我就不坐镇莲花观呐。方叔安呐、啊，你正好今天把你宰了，用你这小子的狗血祭大旗，我们迟早要推倒宋朝的江山社稷呀！来人，把他拉到外边砍了。是，过来俩人，像拖死狗一样把方叔安从老君堂拖到院里头。方叔安一看呢，真要归位呀、啊，这嘴可就不闲着了。
0: 郭长达，你别高兴的太早了，方爷死了，变成厉鬼头一个，我也把你掐死了。群贼，您甭美，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我跟你们完不了，救人呐，救人！
1: 你他妈还喊，砍他的主，啪啪给他俩嘴巴子，然后用脚把方叔安的脖子给踩住了。方叔安呢叫细脖大头鬼，脑袋大脖子细，这一踩没声了。在刹那之间，他就发现人家高高举起鬼头钢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3: 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抓住方树安，命火鸽子丁天庆执行，把老方脑袋砍下来，用他的血祭旗。方树安一看完了，但他心里头明知是完，他还不甘心，连骂带喊，让火鸽子丁天庆把他脖子给他踩住了。当时没声了，丁天庆

0: 一笑，姓方的，临死你还想蹬蹬腿儿啊？今儿个我奉命宰你，我先出出这口恶气，你接刀吧你！唰，鬼头刀高高举过头顶，没等刀落下来，丁天庆这脸蛋子上火烧火燎的，叫人削了个嘴巴，啪，把丁天庆给揍懵了。身子斜着出去七八步，噔噔噔噔噔，谁？心说谁打我这是？火烧火燎的，太疼了。扭回头一看，面前站立二人，正是刘天林、刘天亮、刘氏哥俩，跟房树安一块儿从监狱跑出来那二位。就见这哥俩眼眉都立起来，脸都青了。揍丁天庆的是刘天林，刘天林用手指着丁天庆，这怎么回事？你想干什么？丁天庆这火这大呀，都是自家人。哎，我说二位少剑客，你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房树安是个卧底，我们是奉命杀他，你怎么打人呢？我打你活该！谁说是卧底？哎。跟我们哥俩打招呼了吗？房树安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好人一个呀，你们对待我们的恩人如此无情，实在是叫我忍无可忍。房树安一看，要没想到啊，老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呀，二位啊，到了现在我无话可说呀，我说不来你们不答应，非拉着我来怎么样？我到这儿我就受老了气了，人家一直不相信我，张嘴卧底，闭嘴卧底，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方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话间，把方树安从地上捞起来了。方爷，你的难处我们哥俩清楚，为什么我们弟兄一直跟您住的一个屋，就是保护您的安全？这帮人呢？疑心太重，容我们去给您求情，您等着。哎，等等，你们去求情去了，我这身边全是仇人，我这还捆着呢，谁要收拾我，我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啊。啊，对对对对，先把绳给您解开。把房栓绳给解开了，哎呦，房栓别提多痛快了。再看刘家哥俩转身进了老君堂，火哥的丁天庆也不服不忿，在后头跟着，把房树安就撂到院了。单表刘氏弟兄气呼呼来到床前，躬身施礼：“师爷，师爷。”嗯，郭昌达就一愣：“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哥俩正在睡觉，听见这院里不是动静，结果到院里一看，有人要杀方爷。但不知师爷，房树安怎么了？”为什么要杀他？郭昌达听完了，把脸往前一沉：“好糊涂的孩子，你们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呀、啊！房树安救你们不假，他是有目的的，定的是苦肉计呀、啊，跑到咱这儿来卧底来了。他一来，我就知他是安的什么心。无奈你们俩年轻，社会经验不足。”我不乐意说穿了伤你们的心，另外我也想试探试探房树安这小子究竟打的什么鬼主意，故此没动他。今天晚上他公然闯九兽朝天庭要救赵德芳，被我们当场拿获，所以这才要杀他。你们听明白了吗？是吗？师爷不见得吧，方树安是好人。算了，别说了，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就不错了，要不是你们能把他引到这儿来吗？不引他来能坏事吗？看在你们年轻，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方树安是非杀不可。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有人喊：“了不得了，方树安跑了，方树安跑了。” 刘氏弟兄听完就一愣，这跑了，哎呦，真是坏事坏到我们身上了，不给他解开绑绳他怎么能跑得了呢？郭长达用手点指混杂的东西，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真是短练呐、啊！真叫本师爷我生气呀、啊！还不给我退在一旁，来人追！他把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留下看守莲花观，率领其他众人追出莲花观。那位说方叔安是跑了吗？那不跑等什么？老方一看有刘氏弟兄抵挡一阵，该着我命不当绝，趁此机会不跑还等着挨雷吗？那儿进屋变礼去了，他就逃之夭夭啊！老方心说四爷也不来，干脆我回开封府吧。他恨不能泪生双翅一口气飞回去，但是五十里地那说着玩呢吗？方叔安前者定苦肉计，身上都是伤，虽然说现在伤好点了，两条腿也是不太得劲儿，跑起来别提多笨了。方叔安是大汗淋漓，正往前跑着呢，回头一看，喂嘛，注意上来了，人家的速度够多快，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在前面呢，在前面呢，别让他跑了，方叔安你站住。方叔安一看魂不附体呀、啊，恨爹妈少生两条腿，晃着大脑袋，嗯、快点快点快点，出出出出出出出，钻进树林，有树木的掩护着，他也好躲藏啊。但是也有坏处，他没进过这树林，辨不出东西南北，跑着跑着被一个树根把他挂倒。老方哭通一声摔了个狗啃屎，刚倒下人家后边就追上来了，在这呢，在这包围我，把树林包围了。方叔安站起来往左右一看，慢慢慢慢呢、啊。老方心说这怎么办，泪生双翅难以脱逃了。一看郭长达众人追上来了，要换旁人人就不言语了，就是方叔安这人没皮没脸，到了现在还不甘心失败、啊、扯着嗓子他喊上了，救人呢，救命，我是方叔安呢，救人呢。你说他挺大脑袋没鼻子吧，哎，这声还听出挺远去，嗡嗡之响啊，群贼是又气又恨，听见没，他就在里边呢，就在里边，方叔安你出来，你再不出来我们放火烧树林，叫你火化为灰，出来。
1: 我不出去，出去就归位了，救人呢。
0: 这一喊呢还真起作用了，就见东北方向黑压压一大片来了三四十号，顺着声音找到树林，为首有一人高声喊喝，小子不必担惊，不要害怕，蒋平到了。
1: 哎呀我的妈呀，我的爷爷，我的祖宗，你怎么才来呢？
0: 方叔安仔细往外一看，来者非别，正是番江叔蒋平蒋子长率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一干英雄三四十号来到出事地点，而且他看得非常清楚，为首的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哎呦我的老叔哎，您可来了，这下一切一切全解决了。
0: 方叔安的高兴劲儿难以形容，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之事。蒋平怎么才来呢？原来啊，费事就费到白云瑞身上了。自从他跟方叔安接头之后，蒋平如飞似箭回到开封府，连气儿都没喘，直接见包相爷把经过讲述一遍。包大人一听眼睛顿时就张大了，哦，把 王千岁在莲花观，对。

0: 点都不假。
1: 这时南侠所有的老少英雄都来到包大人的房间，蒋平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众人听完了无不挑大指称赞方叔安，看来老方好样的，办了一件大事儿，这苦肉计没白拼，可见方叔安担了多少风险呢、啊、现在他这条小命依然在郭长达手心攥着，所以今天晚上事不宜迟，无论如何大伙儿得赶到莲花观把八王救出来，把方叔安接回来。那么怎么办，大伙儿得议论议论呢。南侠展雄飞紧锁眉头啊，相爷各位，事儿是不错，方叔安的确立下大功，可有一样，我们这些人赶奔莲花观怎么救八王，怎么接叔安，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大家放眼看看我们在座的中围都什么人，我老了，不老我也白给，我四哥蒋平老了，年老不讲筋骨威能，再看看这些年轻的功夫是不错，分跟谁比，跟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比天壤之别，不用说郭长达，就是飞剑仙朱亮，我们哪一个人是他的对手，还有那金掌佛禅，那是个凶僧，我们这些人对付得了吗，况且人家手下还有二三百帮凶啊，看来我们的力量敌不住人家，就是到了莲花观也是空去白回，展昭这一提醒，大伙儿这气儿就泄了不少。是啊，谁心里跟明镜一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场众人是不少，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怎么办呢，蒋平急得直拍大腿，最后实在没招了，我说各位啊，今儿不是让你们来泄气来了，让你们出点子，谁有好点子赶紧快说。韩天锦说话，我四叔还用着急吗，禀明皇上，马上到五军都提府派兵啊，派五万人，一走一过莲花观不就平了吗，不就把八王救出来，把大脑壳也接回来了吗。四爷听完了又气又恨，我说天锦啊，你真是大脑不发达，四肢倒挺发达，你小子怎么不想动动脑筋呢，能行吗，像你说那样带着几万军队摇旗呐喊人喊马嘶，没等到莲花观人家就知道信儿了，杀急了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就得杀了，我们不但救不了八王，等于催命鬼要了八王的命了，哎，你想到这一点了吗，不是、啊、那好，算我没说。韩天底蹲那儿不言语了，蒋平一提醒是这么回事，包大人也急坏了，那么蒋平你看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相爷，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我们在场的众人都没有用，有用的俩人，一白眼没徐良，可小梁的这小子一去不回头，到现在没回开封府，还远在山西太原府，就这小子来也来不及了，远水不解近渴呀。另外我们指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云瑞现在压在大牢之中，相爷您能不能破例把白云瑞放出来，没有云瑞咱们什么也玩不转呢、啊、要想对付郭长达，对付那些强人，非云瑞不可呀。大伙一听，是啊，相爷您把白云瑞放了吧，相爷非云瑞不可，相爷变通变通吧。这个包大人是低头不语啊，他犯难呐、啊、好半天这才说话，各位啊，我何尝不想放出云瑞，但是众所周知，云瑞犯下死罪，官司尚未了结呀、啊，他是奉旨押到开封府的，不经

0: 皇上允许，我怎敢放人呢？展昭说话，相爷，那也不一定。白云瑞本来就不是杀人的凶手，据方树安调查的清清楚楚，杀人凶手是张小西呀，是病太岁张华的儿子。所以说云瑞无罪，既然无罪就应当把他放出来。相爷，难道您就不能变通变通吗？是啊，我是知道云瑞无罪的，但是不请示皇上，我不敢做主啊。你们大家都知道，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偏祥紧紧把本阁给咬住，咱明明有理的事变成无理，难以分辨。蒋平说，相爷，到了现在也顾及不了这么多了，再请示皇上，再一研究，再一考虑，可就耽误事儿了。相爷，您执掌生杀大权，也有这权利啊，情况特殊就得特殊对待呀，不见来不及了。今儿晚上不救出八王千岁，一旦八王有点闪失，咱们谁能吃罪得起呀？相爷，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好吧，既然各位都这么说，本阁就破例一回。蒋平，马上带人到监狱放出云瑞。
1: 遵命。
0: 蒋平马上带人到了监狱，把白云瑞给放出来了。云瑞在那蹲监下狱，外边的事一无所知，到了外边蒙灯转向。四伯父，怎么回事？云瑞呀，你受苦了，许多许多话一会儿再说，赶紧换衣服吧。白云瑞蒙灯转向，换好了衣服，洗了把脸，蒋平领着他来到包大人的房间。云瑞进屋一看，哎，老少英雄全在这儿呢。一看云瑞来了，大家呼啦朝过来，把他围住了。云瑞，你吃苦了。云瑞，哎呀，你受罪了。白云瑞吧嗒吧嗒滋味，从这话来说，我这官司没事了。要不怎么这么说呀？云瑞赶紧到近前，双膝跪倒，往上叩头，罪民叩拜相爷。云瑞啊，起来吧，起来吧，孩儿啊，你受苦了。相爷，这究竟怎么回事？莫非我的官司调查清楚了？云瑞啊，你的官司并未了结，可为什么要把你放出来呢？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怎么回事？咱都说了，不必再表了。云瑞听完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包大人说，云瑞啊，现在你是戴罪立功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虽然你遭了不白之冤，也不怪皇上，也不怪其他人，怪只怪张小西、阿四等人狼狈为奸，陷害于你，所以说你才蹲监坐狱。要想把你官司彻底了结，必须把这两个人抓住，特别是那张小西，把他抓住之后，你就洗清了清白，对不对呢？另外八王千岁赵德芳对你天高地厚之恩，为了你化妆私访，不然能落到他们手里头吗？现在八王千岁九死一生，落到魔掌之中。云瑞啊，八王那么大的年纪了，一国的太上皇不为你能吗？还有方树安为了你定下苦肉计，现在还在莲花观，也可以说是命在旦夕之间。为什么把你放了？我们人手不少，但是有能耐的不多，全靠着云瑞你呢，不知你是个什么态度。 白云瑞没等包大人说完，泪如雨下呀。白云瑞难过呀，官场如战场，我白云瑞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平白无故蹲监下狱，好像没把命搭上，看你这官儿做不做没意思，不如做个平常的老百姓。想到这一点的寒心，但是根据包大人这一说，他觉着八王千岁必须得救，房叔安必须得接回来，人家为了自己不容易啊。再看看包大人，再看看众人，把希望寄托到自己身上，怎好拒绝呢？尤其这官司也没了结，无论如何得把正凶张小西缉拿归案，到了那时我官司彻底了结，说明我是个正人君子，我再不干也不为迟晚。云瑞想到这儿扑通跪下了，相爷您别说了，抓差办案是我的职责呀，为了救八王救方叔安，为了捉拿真凶，罪名是万死不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 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呢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你只要用上咱们文玉堂。

常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那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了。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但是这老姐姐这命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20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但是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呢。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的时候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

3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撑的这个家的时候吧，她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她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40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是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又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2间半关闭不全，还伴有3间半的反流，那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10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呀、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的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反弹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

0: 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她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啊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这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理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吧，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了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 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0: 哎呀，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片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0: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
3: 情况。20来年。
0: 嗯嗯，
3: 这个二十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惊心动魂的
0: 啊。
3: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两回，先后呢都做了这两个指甲，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0: 嗯嗯嗯，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 啊。你说你这两次啊，心梗加上一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3: 语言说话也可以，
0: 嗯，
3: 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0: 啊，
3: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面条一样，
0: 嗯，
3: 什么也少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
0: 嗯嗯，
3: 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0: 我跟您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最难治的，
3: 嗯嗯，
0: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3: 嗯
0: 啊，你喝了那些中药汤了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3: 啊
0: 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西红柿

0: 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1: 对对对，
0: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对吧？哎，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1: 对，
0: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我可回家了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了啊。所以说老祖宗留那么一句话，叫做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1: 对对对，
0: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1/20，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处方了。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三代研处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三代研处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1: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呀、啊。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那个胀痛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0: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了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1: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它就降下来了
0: 啊。
1: 那会那个高压呀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根据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0: 啊啊！
1: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了。尤其是这个低服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撑开了。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垮在那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等我用完这个两副药的时候啊，就更好了。我老婆呢扶着我呀、我就能站起来，会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了。找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三副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呢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0: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1: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看看那些那个 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板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啊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0: 嗯嗯，
1: 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啊、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0: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1: 是是，
0: 哎，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1: 对对。
0: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啊，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的，让它有粮食可吃，啊，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儿通畅了，你就康复了，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1: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0: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0: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1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1块钱一片儿，啊，咱就说他未来他可能变成3块，变成5块，那你现在来讲，他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3: 对，
0: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哎，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0: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3: 是，
0: 嗯，
3: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嗯，哎，您说他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0: 嗯，
3: 疼得厉害了都直吐啊。
0: 嗯嗯，
3: 哎呀别提多少。

0: 对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两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1: 嗯嗯。
0: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1: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0: 是是。
1: 嗯。
0: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1: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0: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八窖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怪不得你说一片儿它就顶80片呢。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1: 嗯，
0: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1: 嗯嗯。
0: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射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呢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0: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嗯，
0: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1: 你看这就正

0: 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1: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0: 嗯，你这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妈，你看这多好啊，这就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1: 是啊，林老师，你说就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0: 嗯嗯，
1: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0: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也快，但是想要彻底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倪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他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他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他也都好了。
0: 嗯。
4: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李老师您呐，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0: 没问题啊，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4: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十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0: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4: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0: 嗯。
4: 就是他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是多这样子啊、哦。低压呢90-100那样。
0: 嗯。
4: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0: 嗯。
4: 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哦，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是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她很虚弱。
0: 嗯嗯。
4: 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她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鼻梁啊，那里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0: 嗯，
4: 我就怕他随时随地，怕他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嘛。 在家。

0: 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都真的都不敢告诉她，不好的事儿我就怕她上火。但是呢她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1: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0: 嗯，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
1: 嗯嗯。
0: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1: 你用开三度，他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
0: 啊。
1: 它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它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0: 是啊，李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李老师啊，您就是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1: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高盐呢、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呢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0: 对，
1: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就不复发不反弹了。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三代延寿方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吧？好。
0: 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1块钱，你刚刚说的是这个。
1: 对，一片1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0: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1: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嗯。
0: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1: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0: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1: 嗯。
0: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
1: 嗯，
0: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1: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0: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1: 嗯，
0: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1: 嗯，
0: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0: 但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天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0: 你看，
1: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0: 嗯
1: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吧。
0: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1: 嗯嗯，
0: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呀、
1: 啊。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0: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 哎，到处都是浮肿啊，人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啊，嗯、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十斤装的。
1: 嗯，
0: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四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1: 哦，
0: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就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
0: 哎、
1: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0: 对、
1: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
0: 嗯、
1: 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百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先来听到的这首歌，郑怡《想飞》。

0: 郑怡的《想飞》，这是音乐大师梁鸿志他的词曲作品啊。你说这样的天气里面啊，你想飞到哪里去呢？当然了，对于亲人爱人不在身边的人，可能更有迫切的心情可以到他们的身边。
1: 一首歌，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2: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2: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真的好想你这一首歌，周冰倩在1991年的时候呢，录制了她的二胡高胡专辑，发行量非常的高。1996年呢，她参加了央视的元宵晚会，唱了这一首真的好想你，然后呢一下子唱遍了这个大江南北啊，好像当年很多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周冰倩真的好想你，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跟爱人亲人分离的朋友啊。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生活当中总是需要朋友在身边支持我们，就好像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梁鸿志大师的作品，像我这样的朋友，来自于谭咏麟。这张专辑封面我是非常喜欢的，人潮当中呢，谭咏麟一个人孤独的行走，穿着朴实，背着行囊，眼神当中透露着对一个陌生城市的疑惑和迷茫。我想在陌生城市里能够支撑我们下去的就是亲人，还有就是亲爱的朋友了。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1989年的作品，像我这样的朋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此刻你在哪里呢？如果在户外的话，不妨深吸一口气啊，感受一下这段时间真的是天凉好个秋啊。

0: 这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版本的《天凉好个秋》，这五个字真的是最近情不自禁就要发出的感慨啊！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你说忙起来啊，对于时间会有两种感受，一种呢就是觉得太忙太忙，事情太多了，度日如年；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的感受，就是因为事情太多，所以觉得时间根本就不够用啊，它过得太快了，能不能慢一点，让我利用的充分一点。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说到陈大力和陈秀男这两个音乐人呢、啊，他们呢当然创作了很多实力派歌手的歌，比方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啊，《真心真意过一生》啊，张雨生的《大海》啊，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啊，等等等等啦、啊，这个说五分钟估计都说不完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给大家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呢，就是他们为飞碟唱片的偶像歌手所创作的歌曲，尤其是小虎队。对，大概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吧，偶像歌手呢很多都属于飞碟唱片的，喜欢小虎队的朋友肯定都会知道有三个人，一个呢是李子恒，还有两个就是陈大力和陈秀男。因为那个时候只要打开专辑，那时候还是卡带嘛， A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陈大力陈秀男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李子恒呢也被称为这个小虎队的御用书童嘛，他们几个人呢就是一力去打造小虎队的。到后来小虎队解散之后，他们各自单飞，他们这三个人呢依旧在为小虎队的成员各自写歌，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苏有朋的《回到从前》，就是来自于陈大力和陈秀男他们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吴奇隆，1993年的时候吴奇隆在飞碟唱片发行了一张国语流行专辑，专辑一发出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张。这张专辑它的里面有一首歌是我们很熟悉的《烟火》，这是我刚刚提到的来自于李子恒的创作作品，而另外一首同名主打歌《追梦》就是来自于今天想跟大家说到的陈大力和陈秀男他们的创作。一起来听吴奇隆《追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这样的天气里面一起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于刘文正的 Ending。

0: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今天想跟你说到的主题是，这些人，他们把诗唱成了歌。

这首歌《出塞曲》是蔡琴出版的首张个人唱片的同名主打歌，充分显示了蔡琴这个女中音的音乐特质啊。而这首歌它的歌词改编自席慕容的诗，席慕容的《出塞曲》本是表达他的思乡之作啊，他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那这大气磅礴的歌词被蔡琴演绎出了一种风尘仆仆的味道，同时呢又那么有一点点的感性。这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进行到的音乐主题，我们听这一些人他们把诗唱成了

歌。2015年有一首诗火了，就是木心先生的《从前慢》。因为中国好歌曲当中呢，有选手把这首诗作曲并且演唱了，所以呢，《从前慢》这首诗流行开来，再加上现在我们都在提倡慢生活，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于红尘吉他版本的《从前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慧萍，等不到深夜。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连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寿无量，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 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事儿啊，我这两天有点上火。哎呀，不瞒大家，私底下呀跟领导沟通了很长时间，可是还是一点余地都没有，名额不能再多了。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本来就是稀缺药，所以大家一直问是不是真的要结束啊，孙老师，是不是我这个能不能我这个报名的钱还没返给我就黄了。说实话啊，老孙呢，我也是两头为难。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农村人朴实直爽，这事儿也讲理讲面，就怕让人戳我脊梁骨。你说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啊，花比现在多七八倍的钱去买药，我怕大伙戳我脊梁骨啊。这也不是我把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主动献出来的初衷啊。但是就算我有10000个不满意，这医保报销呢，是咱们拿国家的钱，是国家替咱们出了这么一大份力啊，咱不能回过头来再埋怨人家吧，是不是啊？为什么就出这么点力啊？为什么不多拿点钱呢？咱不能那么干。所以医保报销结束，这是大势所趋啊，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什么补虚派第一人，什么传承人啊，我老孙呢，我终究是个小百姓，是个小人物啊。我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关爱理解包容，同时呢，我也嘱咐大家一句啊，有需要的咱们一定要赶在医保报销结束之前，哪怕啊你就用一副药你先试试呢，是不是啊，也能报65%啊。那这钱咱干啥不好，是不是啊？咱吃不起牛肉啊，我也可以吃猪肉嘛。吃不起猪肉，吃点白菜土豆不也行吗？照样不饿肚子。但是对病人来讲，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必须要用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等你真的心梗脑梗了，等你真的进手术室了啊，真的进 ICU 了，你才反应过来啊，原来孙大夫说的对呀，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啥都晚了。所以不瞒大家啊，我现在呢也挺后悔，这个医保报销名额这么紧张，其实呢也跟这里边啊用到的药材有关，特别是紫河车呀。哎，紫河车这个药材太稀缺了，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哪个药直接用这个紫河车直接用人体胎盘的？没有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在2005年的时候，国家更是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紫河车。所以咱们用的人体胎盘呢都是产妇自愿捐献的。咱都知道啊，这几年新生儿的这个出生率啊是连年下降，所以紫河车人体胎盘更是少之又少了。但是作为咱们方子当中的左膀右臂的右臂，没它不行啊，没它就成不了真正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如果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无啊是四虚同补的关键，那紫河车呢就是以柔克刚化一切顽疾死症的关键的关键了。因为它是这世间呢至柔之药，它对应的就是能治世间最难治的病。那我为啥这么说呢？我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舌头跟牙它俩哪个硬？可能有人就笑了啊，那还用说吗？肯定是牙齿硬了。哎，它连骨头都能啃呢，你得用牙吧，哪有用舌头啃骨头的？大家一定会这么说。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到最后牙掉没了舌头还在那儿呢？为啥你吃酸的吃多了是不是就倒牙呀？倒牙到最后可能你连块豆腐都咬不动了。舌头是软，但是硬冰棍儿你搁舌头舔一舔它也给舔化了。 因为舌头是啥呀，它是叫以柔克刚，那这舌头呢就好比子和车，人体胎盘是干啥的，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咱们说这个东西啊，它是不是世间最柔软的药啊，但是它却能治这个人世间最硬的病。很多人说，孙大夫，那我没得什么硬的病啊。我问大家伙，血栓斑块硬不硬啊？我们手术给病人取血栓，那个血栓呢取出来之后拿手术刀切都切不动，放在托盘上咣当一下子。还有那些肿瘤肿块硬不硬啊？你看我们在古代呀，管这个肿块叫啥呢，叫盐，说明啥呀，说明像石头一样坚硬。甚至有的人呢因为肿瘤去世了，最后火化的时候那个肿块肿瘤都烧不掉。包括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啊，那胳膊腿硬的跟棒子似的呗，那胳膊肘你掰也掰不开。还有的轻点的啊，脑血栓走道一扔一扔的，这个腿脚打不了弯的，你说它硬不硬啊。还有各种骨病，像颈椎病、腰椎病，像膝关节的病，那个关节都活动不起来，你说它硬不硬啊。所以子和说呀，它是世间最软的最柔弱的药，但是它却能治世间最硬的病，就专克这个心脑血管病，专门治这个动脉硬化，治三高骨关节疾病。所以大家伙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说到这些病为啥会硬啊，还是因为啊阴阳气血亏虚，次虚到最后就是肾经亏虚了。肾经亏虚了，

你说话软和点呢，事儿就好办。人心是软的，那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看刚出生的小孩，哎，就跟那个泥巴似的，怎么反正都没事啊。还有你像那个练体操的、练武术的、练舞蹈的，啊，是不是都是从小开始练的？你岁数大了，那身体就硬了。小的时候，骨关节柔软，啊，很少有什么动脉硬化、有三高，啊，更没有什么长结节的。你看这些病都是岁数大了才有的，有的心梗、脑梗，哎，才这高那高啊，然后才长这些息肉囊肿。甚至咱们说人呢，你看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那个刚去世的人穿衣服啊，穿这个装老衣服，都是在这个人刚咽气儿啊，身体呢还软的时候，给这个人穿装老衣服，因为人走了之后用不了多久吧，这胳膊腿就硬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穿装老衣服就穿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阴阳气血散尽。肾精耗尽的时候啊，而这个紫河车呀，它能让咱们由硬到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大补肾精、能填髓海的药材，没有之一啊。中医讲肾精化三髓，啥是三髓呀？脑髓、骨髓、脊髓。这个三髓要是空了，五脏六腑跟着萎缩。那五脏六腑要是萎缩了，你想啊，那不成了榆木疙瘩了吗？就像之前呢，我遇到过一位患者，他40多岁呀，就确诊了叫脊髓空洞症。50多岁呢，定了一个2级残废，右手啊伸不开，右边这个胯骨都萎缩了，这人瘦到70来斤，然后牙齿都是黑的。遇到我之后呢，我决定啊，就给他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啊，不到2个月，那么这个患者呢，体重就长了10多斤，脸上明显长肉了，萎缩的肌肉也慢慢长起来了，胳膊腿啊也逐渐的灵活了，能伸展开了。那我问问大家，这个脊髓空洞症是不是属于疑难杂症？是不是属于绝症了？但你看啊，紫河车呢，它通过大补肾精，通过填精髓，就把这个空洞的脊髓呀，硬生生的给它补上来了，给它补回来了。所以《景岳全书》当中怎么说的？说紫河车呀，有回阳救逆之功。什么是回阳救逆啊？就是硬生生的啊，把你从这个硬的状态再变成软的状态，哎，就跟那小孩跟婴儿一样软和的，跟孩子一样啊，筋骨强健。甚至大家熟知的那个慈禧太后，晚年70多岁了，看上去50刚出头，容貌姣好，靠的是啥呀？不也是紫河车吗？紫河车补肾精，帮助慈禧太后保住容颜不老。还有像这个末代皇帝溥仪，在晚年的时候患上了尿毒症，然后到晚期是胃癌晚期，医生穷尽手段，最终是啊用这个紫河车减轻了溥仪的痛苦。这个紫河车呀，咱们一点不说大话啊，就是咱现在用的这个紫河车，比当时这个溥仪用的，比那慈禧太后用的还好呢。因为咱们现在用的紫河车呢，只选取18到28岁的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为什么呢？因为18岁到28岁，这正是女性生育的黄金期。这个年龄的女子啊，肾气是最足的，气血是最旺的，先天的精元是最饱满的，所以这个他的胎盘，特别头胎男婴的胎盘携带的这个生机呀，也是最足的，所以他补肾的效果当然是最强的了。那说小点行不行啊？那也不行，因为还没长成呢，肾气未充。那说我这大点不行吗？我30多岁的那更不行了，哎，28岁以后就气血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胎盘的质量啊就差了。那为啥要男婴的呢？因为男婴的胎

0: 寒，阳气更足，它的生发之力更强。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啊，红肿热痛啊，酸麻姜木啊，我治好了之后还能不能再犯呢？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结节这次检查没有了，我三副药也吃完了，那之后它还能不能再长啊？还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脑病能不能二犯三犯呢？我再贪了是不是要命了？我统一回答大家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三副药之后啊，您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跟这个病彻底没关系了。因为紫河车呀，它是生命的本源，它有着再造之力，它去给你补肾精，就是在重塑你的肾脏，重塑先天之本呐。大家看这个胎盘啊，胎盘是一个人从无到有的第一个家，你所有的脏器、骨头、血肉、神经全是在这里边长出来的，它是生命的来处。那你拿它去修复你身体的根本，就像一个人眼看着啊被这个疾病啊推到悬崖边上了，半身不遂了，大小便失禁了，舌头硬了，手脚僵了，眼看就要掉下去了，而紫河车呢却能一把把你拽回到年轻的状态，僵硬的地方变软和了，死的地方又有生机了，萎缩的地方重新长起来了。我们把三髓、把脑髓、骨髓、脊髓啊重新填起来，这是啥呀？这叫新生，这叫投胎转世，重新做人呐。那怎么还能回到上世呢？不可能，是不是啊？所以我常说呀，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宝级原研药，眼下医保报销，绝对是咱们用最少的钱治病的最好的机会。报销政策呀，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但是咱们此时此刻拿医保本还能直接去购买，就能最高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呀，仅有20个名额。再有就是咱们之前老朋友原价买药的啊，更要参加这个医保报销了，就把之前花的钱呢，咱们按照医保报销那个比例，咱给他退回来报回来啊。你像三副药，咱就能报回来13000多块钱，这不是小钱啊。所以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要把握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 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3: 哎，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哎呀，太不容易了，
0: 让您久等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是我老孙不好，让大家久等了。但有的时候我也想啊，其实等待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3: 嗯，
0: 过去有一出戏叫《王宝钏破瓦寒窑》，等待薛平贵18年。你看最后啊，不也是夫妻团圆了吗？话糙理不糙，只要咱们相遇了啊，哪怕你等待一段时间，咱们也值。以后咱们大家都会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啊！哎，
3: 哎呀，孙大夫，你这么一说吧，我这这岁也不紧张了。
0: 嗯，不紧张了啊。
3: 哎
0: 哎，
3: 我跟你说呀，就是我上个月吧，用这个合作医疗本啊，买了3副补虚方。
0: 买3副啊？
3: 哎，这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要没有了
0: 啊，
3: 那我还想再买3副药呢。
0: 还想再买3副药？咱们不说嘛，
3: 啊，
0: 大病重病3副药，正来讲你就吃了3副足够了，你咋还要再买3副啊？
3: 哎呀，我这病吧，你说不死啊，也算是绝症了。
0: 这啥病啊？
3: 你说这都66了，我就觉得这不死啊，也得掉块肉了。你看20年前吧，我就有这个痛风
0: 啊，
3: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3: 但是到了19年的时候就查出来吧，有这个肾小球肾炎了，
0: 嗯，
3: 当时反正就是吧，感觉这浑身呐，没有劲儿，
0: 嗯，
3: 走道呢腿吧直发软
0: 啊，
3: 那时候吧赶上疫情封锁的时候，我也也那也那时候也没办法上医院呢，
0: 嗯嗯。
3: 反正吧也没啥明显的症状反应啥的，
0: 嗯，
3: 所以我也没当回事儿。
0: 是这样的，一般你像这个我们的肝呐、肾呐，一般缺少这种痛觉的神经，特别容易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的啊。
3: 哎呀，还真让你说对了，孙大夫。这不前年吧上医院检查的时候
0: 啊，
3: 说我这个肌肝呐，还有那个尿素氮的这个值啊都高。
0: 啊，那肾功能
3: 说是这个肾吧损伤了，哎，这慢慢的吧，这个眼皮呀，啊，还有这个手脚吧，都开始浮肿了，
0: 嗯嗯，
3: 哎，穿鞋都费劲了，完了慢慢的吧，这个尿还越来越少了，
0: 嗯，
3: 一天吧都尿不了那个矿泉水瓶了，尿不了一瓶，
0: 嗯，那你这个你少尿了，嗯，无尿了，那就是属于肾衰竭了，
3: 这不今天开春又检查了一次吗？
0: 嗯，
3: 说这个肌酐呢到560了，
0: 哎呦。那么高啊！
3: 尿素氮那时候是21了，大夫说你这个是尿毒症了，
0: 嗯，对对对，
3: 就得哎让赶紧透析，完了吧，
0: 嗯，
3: 还得让我准备20万呢。
0: 嗯，
3: 哎，说如果要是半年之内吧，这个指标要是下不来的话，
0: 嗯，
3: 那就得考虑换肾了。
0: 可不是啊，你这个是肾经啊严重的亏空了，所以西医治疗它也没别的招啊，再不透析，
3: 嗯，
0: 不行换肾。哎呀，
3: 哎呀，这真的也不怕您笑话，孙大夫，当时吧。我就寻思啊，你看这个庄稼人，
0: 嗯，
3: 咱也没个退休金，
0: 嗯，
3: 这一个礼拜要透2次息，那得不少钱呢。
0: 嗯，是的啊。
3: 那要是再拿20万的话，哎呀，说句实在话，那可真有点活不起了。
0: 嗯，确实这样。嗯，
3: 所以说就是，哎呀，真的可以说，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吧，听到了您的节目，啊，孙大夫。
0: 嗯，
3: 就你讲到的那个补虚方，健延灵里边有这个胎盘，哎，说是这个补肾精啊是一绝。
0: 嗯。
3: 所以吧我才买了这个药。
0: 啊，是这样。特别感谢您的这份信任。你看我没给你看过病啊，光是听广播听我讲课你就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你就认为我老孙呢能救你了，是不是啊？咱们讲话了，
3: 对对对，
0: 这就是啥呀，这叫缘分。挺好，
3: 嗯，
0: 啊，还有什么继续讲一下好吧。
3: 哎呀，说实话吧，我吧，当时也就是

0: 一把。
1: 嗯，
0: 我就想，如果这个药要不行的话吧，那我也就不治了。
1: 哎，也可以。
0: 但是真没想到，
1: 嗯、
0: 哎，你看用到现在还不到俩月呢。
1: 嗯，
0: 现在每天吧，我能尿三四泡尿了吧？
1: 嗯嗯。
0: 之前吧，一天也就一次。
1: 嗯，那说明啥呀？你有尿了啊，说明你的肾脏功能啊在逐步的恢复啊，很好啊。接下来怎么样？
0: 哎呀，刚开始用到前半月的时候，
1: 嗯嗯，
0: 我这个水肿啊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下消了。
1: 哦，消肿了啊。
0: 哎，眼皮吧也不肿了，就是能、
1: 嗯、
0: 能看见眼眶了。
1: 嗯嗯。
0: 脸呢、啊、腿呀、啊、脚脖这块吧，这肿都消下去了。
1: 嗯。
0: 哎，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脚是穿43码的鞋，哎，之前就是那个脚那胖的时候，我都得穿45码的鞋。
1: 嗯嗯，
0: 哎，现在要再穿鞋的话，那脚在里边都直逛的，
1: 鞋就感觉大了，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补四虚是不是比那个透析啥的还管用啊？
0: 哎呀，是是、
1: 哎。
0: 现在你看我这是56天了。
1: 嗯，快两个月了啊。
0: 哎、
1: 嗯，
0: 上个星期吧，我去复查了一下。
1: 嗯。
0: 大夫说我的肌酐吧降到200出头了。
1: 嗯，
0: 尿素氮呢降到9个多点了吧？
1: 啊，那降的不错啊，降的挺好。
0: 说那尿蛋白呀、啊、也减少了2个加号了。
1: 嗯嗯
0: 嗯，虽然现在还达不到人家就是正常人的那个范围值。
1: 是的，
0: 毕竟你看我才刚用了1个多月，不到2个月呢。
1: 嗯，对对对，国家专利补剂方啊，为啥说对这个肾病的治疗有奇效呢？因为这里边那个成分您别忘了。是紫河车呀，紫河车是娘胎带来的、
0: 嗯、
1: 它专门是补肾精的，它是以先天的父精母血去补你的先天之本，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用它呢是来重塑你的生命之根，哎，重塑你的肾脏，修复你的肾脏、肾小球、肾单位，这跟透析啊跟换肾比起来，那绝对是最佳的治疗方案，非常
0: 好。是，
1: 哎哎
0: 哎呀，这个补血方啊，真的是保住了我的肾呐、啊！
1: 嗯嗯，
0: 哎呀，还确实吧，帮我省了钱了。
1: 是的，
0: 所以吧，我这一听说这之后，就不能有这个医保报销了。
1: 嗯嗯，
0: 哎呀，我真，哎呀，真的可以说有点麻爪了都。
1: 啊，
0: 你说我还靠着他来救命呢。你说这么重的病，这头一个月我吧还是加量吃的呢。
1: 嗯，
0: 所以之前买的这三副药，那肯定它不够用啊。
1: 啊，您这么说呀，我倒理解啊。其实。了解我老孙的朋友咱都知道，你看我治病啊，我是最不主张大家多用药多买药的，但是对您的情况来讲啊，其实真是建议啊，你真应该比正常情况下你多用个一副两副的有好处啊。
0: 那我就再买三副药吧，之前我已经用过这个合作医疗证了。
1: 嗯，
0: 这回要是咱用了没有啥影响吗？
1: 没啥影响，没啥影响啊！你这么的，你一会儿吧，你就咱俩撂个电话，你赶紧跟咱们工作人员讲一下，说这个孙老师同意的，啊，你这个多用一两副药，然后你跟他把这事说一下啊，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那我一会儿撂个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嗯嗯。
0: 哎呀，孙大夫，您这大恩大德呀，我这嘴也笨，你也不知道说啥好，只能说谢谢你了，谢谢了。
1: 没事没事，不客气啊。咱们未来呀，一定会越来越好，好不好？再见
0: 啊！好的，好的，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您请讲。
3: 孙教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教授啊，就是我哥呢，他也是一个糖尿病。
1: 嗯。
3: 他呢因为就经常性的就跟我验到嘛，他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用了以后呢，他说挺好的。
1: 嗯。
3: 所以今天吧，我就是想来看一看啊，就看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用能不能行，能行的话呢，我也报个名用一用。
1: 嗯，那您是这个新朋友啊。
3: 嗯。
1: 我得澄清一下。其实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啊，咱没有什么专家教授，有的只是兄弟姐妹，所以你不要管我叫什么教授啊，你叫我孙大夫也行，叫我孙志刚也行，你叫我老兄弟都行。那你就把你的这个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嗯，好的，好的。
1: 哎哎，
3: 我是21年的时候查出有糖尿病，当时呢、
1: 嗯、
3: 就是突然一下暴瘦
1: 哦，
3: 从。

0: 140斤啊，一下就瘦到了100零几斤。
1: 嗯，
0: 刚好呢，当时啊，就是我有一个邻居吧，他是个老中医。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啊，他就说你别用西药，你弄一点那个中成药，再配一点那个补气血的药就行。
1: 嗯嗯，这个糖尿病啊是大虚之症，这个不假。但是如果说你光是补气血啊，那阴阳失衡怎么办呢？阴阳失衡会加重这个并发症的呀。
0: 哦，实话实说啊，我当时哪知道这些啊，身边也没有一个什么明白人
1: 没有明白人，是不是、
0: 去年的时候就是眼睛吧、突然一下就有白内障了。
1: 嗯，
0: 然后去了医院呢，医生他就叫我做手术。
1: 嗯，
0: 当时我那个血糖餐前是8-9过，餐后是11点多。
1: 嗯，
0: 然后大夫呢他就非叫我降到6点多，餐后8以下。
1: 嗯，
0: 没办法吧，就开始只能用西药了，就用了二甲双胍还有给点本药。吃了以后呢，血糖是降下去了，做了一回手术，可是一回来啊以后就麻烦了。
1: 嗯，
0: 这是这个血糖吧，它一个劲的猛增，眼瞅着啊就控制不住了。
1: 那你现在就是越降血糖，血糖越高，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那你这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啊？你吃什么降糖药？
0: 今天早上我量的时候空腹是11，餐后是21点多。
1: 哎呦，这么高啊。
0: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缓释片、还有这个叫升奇胶囊。
1: 嗯，
0: 我还是个那个叫阿卡波糖的，结果用了以后呢就拉肚子，拉得不行、然后着急跑都跑不到厕所里头，就
1: 是
0: 这种。
1: 啊，是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的状况啊绝对不行。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必须得知道这么几个数据。第一个啊，就是餐前血糖3.9到6.1之间，这是一个正常数值。第二个啊，大家得知道6.1到6.9之间呢属于糖尿病前期啊，但是呢还不能说立马就诊断为糖尿病，但是在未来的2-3年之内一定会得糖尿病的。第三个呢，就是血糖7.1啊，就是糖尿病诊断的一个数值的。那餐前血糖超过7.1，基本就可以确诊是糖尿病。
0: 哦，
1: 啊，还有第四个8.8，这个数值呢，我问你，你知道这个8.8啥意思不？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啊，真不知道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不管餐前还是餐后，只要超过8.8。就意味着你的尿里边有尿糖了啊，尿糖高呢就会导致合并出现尿路感染或者是膀胱炎啊，甚至是糖尿病的肾病、肾炎等等。
0: 哎呀，这个孙大夫啊，你不说啊，说实话啊，我还真不知道啊。
1: 哎，这是第四个数值是8.8，再往高了吧，你像到13.9啊，不管是餐前餐后，一旦超过13.9，你体内的糖和脂肪以及蛋白的这个代谢就开始发生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大量的消耗掉你的阴阳气血，那你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比如说乏力，快速的消瘦，像刚才你讲的原来140斤，后来就100来斤了，是不是？你看之前暴瘦那么多呀，哎，说明啥呀？说明那个时候你阴阳气血是大亏了。最后啊，这个不管餐前餐后，只要血糖超过16.9，就会引起酮症酸中毒的。酮症酸中毒会引发啥呀？急性肾衰啊，尿毒症，最后是啥？是昏迷，是死亡。
0: 哎呦，这么严重啊！
1: 对对对。
0: 哎呀，你看孙大夫啊，这些我以前真的都不知道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我这天天测这个血糖，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白测了，应该是。
1: 嗯，这个也不能说白测啊。其实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刚才我说这些数值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懂的，因为没有人跟您这么细致的讲过，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大家得记住了啊，因为糖尿病啊是阴阳气血大亏的病，它是吃人的病，所以你这么长时间的病，你肯定是不是也有这么心肾脑眼有这些并发症了？
0: 嗯，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就是浑身痒的不行，脑梗啊，还有肾也不好，眼睛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就
1: 你看也有并发症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记住我说的话啊，
0: 嗯
1: 嗯，你眼下要做的是啥呀？赶紧的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来啊，然后把血糖。

0: 给它降下来，不然的话你这个现在血糖这么高啊，你很快会出现这个酮症酸中毒的。
1: 我现在吧就是感觉啊口渴的特别厉害，
0: 嗯嗯，
1: 浑身吧就没劲儿，很乏力，就是这种，
0: 乏力
1: 就是虚、
0: 啊、
1: 就是虚的呀、啊、怎么说呢，就像被抽了筋似的，
0: 嗯，
1: 而且呢药还多，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儿，就是那种。
0: 嗯，你这些其实啊都是高血糖的一种应激反应。你记住啊，小便一旦有那种烂苹果的味道啊，你要是真出现烂苹果的味道，你就啥都别干了，赶紧到医院去。酮症酸中毒啊，啊，酮症酸中毒是要命的，要死人的，那不是开玩笑啊。然后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呢，你记住了啊，每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4粒。
1: 嗯，好的好的，就是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几粒？
0: 吃4粒，一次吃4粒啊。
1: 哦，
0: 而且要实时监测血糖。
1: 嗯、
0: 我说的没错的话啊，你一周下来，你的血糖呢就能平稳，就能降下来。等一周之后呢，你再跟我联系，再跟我通话，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得还用多久才能好啊，孙大夫？
0: 这个我不给你这个画大饼啊，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酸中毒的，你怎么还想着吃西瓜这事儿啊？我这意思你能明白吧？是不是？咱一定是先健康，先保命，这才是头等大事儿。你不要考虑什么时候能把我糖尿病治好，这是后话，好不好？哎，
1: 我、
0: 哎、
1: 行行，我就想着吧，也就是说我锅都治好了，你看像我这个情况，买多少药合适啊？
0: 我建议啊，趁着现在咱们医保还能报销嘛，你就买3副吧，赶紧去报名，因为这个报名很快就截止了。等用药一周之后，你一定给我来电话，到时候我再帮您调，好不好？再见了啊，
1: 嗯嗯、
0: 就说到这儿吧、
1: 嗯。好的，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哎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这医保报销咋还要结束了呢？
0: 对呀、啊、快结束了啊。
3: 哎呦，这前几天刚买医保号银行卡告诉你们了。
0: 嗯。
3: 说是这一半天给我返钱。
0: 嗯。
3: 这不能赶到结束了，还没有我的份儿吧？
0: 嗯，那不能不能啊。正常来讲啊，只要您登记了，哎，就能给您返钱，哎，但是咱们医保中心给您打款呢，这得需要时间，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啊，所以您别急，好不好？别急，等两天啊，哎。
3: 哎，好的。
0: 嗯嗯。
3: 我呀，今年是69岁。
0: 哎。
3: 我是高血压。
0: 嗯。
3: 这心脏还不好，心跳呀非常的快。
0: 嗯。
3: 这一犯病的话呀，都不会说话。
0: 嗯。
3: 出去走几步啊，晾个衣服呀，这心呐、啊、都腾腾的跳。
0: 嗯。
3: 哎呀，还老是头晕呐，一站起来呀、啊，这眼前发黑。
0: 嗯。
3: 这睡觉也不行，9点到10点钟睡着了。
0: 嗯。
3: 这1-2天都睡醒了。
0: 半夜就再醒了，是不是啊？
3: 对。
0: 嗯、
3: 一醒啊，再也睡不着了。
0: 哎，您就是血亏了。我们讲叫血不养神，阳不入阴。嗯，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一下。
3: 哦、
0: 哎，
3: 我这高血压呀，它跟别人还不一样。
0: 咋不一样啊？
3: 它硬是生的是一股急火给我气出来的。
0: 哦，
3: 这每天早晨呐、啊，这血压特别特别的高。
0: 嗯，
3: 就能达到178。
0: 有那么高啊？那您平时？

0: 是不是总感觉很累呀，很乏呀？
1: 哎呀，孙大夫啊，你算是问着了。
0: 问着了。
1: 我这体质啊特别差。
0: 嗯。
1: 39岁那一年，我得过一次那个血崩，哎呀，白白流了好多的血呀。
0: 嗯嗯。
1: 第二年这个月经就没了。
0: 啊，就闭经了啊。
1: 对，从那以后啊，一直我就没养过来。
0: 哦，是这么回事。那您这就是气血大亏造成的这个卵巢早衰呀。我问一下您这个现在啊身高体重都是多少，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1: 好的。我这个身高啊是1.65米。
0: 啊，还不矮啊。
1: 嗯，体重呢之前是90多斤。
0: 嗯，
1: 一直都是不胖。
0: 嗯嗯。
1: 也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眼看着都快用到2个月了。
0: 嗯。
1: 我这两天我上秤称了一下。
0: 嗯。
1: 哎呦，长了102了。长了7-8斤。
0: 哎呦，长肉了，那好事儿啊，好事儿啊。
1: 对。
0: 啊。
1: 不是说我这条好听的说。
0: 嗯嗯。
1: 孙大夫，刚用上2-3天，我就感觉啊，这个药啊，对我的症。
0: 对症了，嗯。
1: 嗯，为啥呢？我记得清楚呢。本来是那天是我们这里有庙会。
0: 嗯。
1: 我想着我再去早点去。
0: 嗯。
1: 头天晚上躺下呀，看着手机，我就睡着了。
0: 嗯。
1: 结果呢第二天一睁眼7点多了。
0: 哦。
1: 哎呀，我一下子睡过头了。
0: 嗯。
1: 没赶上。
0: 就说您比以前这个睡眠时间能多出一倍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是啊是啊。
0: 嗯。
1: 从那儿往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0: 哎。
1: 这睡好了，这心脏不慌了。
0: 嗯。
1: 这去集上我买的菜呀邻桌呀，今天还能在那集上逛上一圈。
0: 嗯嗯。
1: 还能走回家，
0: 嗯，
1: 这心脏啊都没有说着蹦蹦跳了，
0: 嗯，就是心脏特别稳当了，不像原来咣咣咣跳起没完没了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非常好，非常。你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血压也是，
0: 啊，
1: 只要到第二天，嗯，
0: 啊，
1: 早上我量血压就有，就是有个150上下了，吃完降压药再量啊，
0: 嗯，
1: 都是130左右，
0: 嗯嗯，
1: 现在降压药我都基本上不用了，
0: 嗯。
1: 也是123那样。
0: 哦，还是123那样，那挺稳定的，是不是啊？挺好啊。嗯，
1: 对。
0: 你记住啊，您这毛病您用任何药一定都不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呀？因为补阴阳气血就是补血肉补寿命啊。为啥说刚才问你这个身高啊，你问你体重呢？我们讲说这个人活着你必须得有血有肉，是不是啊？你看那瘦的人啊，瘦的人我告诉大家，瘦的人气血都亏，而且你还经历过啥呀？经历过血崩吗？血崩是不是啊？哎，39就闭经了。
1: 嗯，
0: 所以从中医来讲啊，血是可以养肉的。那血归谁管呢？归脾管呢。你脾虚再加上胃火太旺，所以人就偏瘦啊。包括你的血压的情况，为啥早晨起来高啊？因为早晨起来正是脾经当令，脾一运作，你这血压就偏高了，血不养心了，所以你就心就慌，心藏神呐，啊，哎，你血是神的那个房子，你房子都空了，神没地方待呀，所以你当然就睡不好觉了，就这个道理啊。
1: 嗯，孙大夫，我这降压药这段时间都停了。
0: 啊，停了。
1: 对，病情还挺好的。
0: 嗯。
1: 但你说万一天冷了或者是一着急上火啥的，这个血压能不能还会升高呀？
0: 嗯，这个我跟你讲不会的啊。刚才我不强调了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任何老慢病它好就是好了，好就是永远好，彻底好，不会出现什么反复的情况啊。因为咱这药里边不有那紫河车吗？有人体胎盘呢，它就是能保障你补的阴阳气血呢不流失，把它给锁住，把肾精呢也给锁住，给封藏住，哎，不流失啊。但是我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啊，就什么样的人得什么样的病，所以我估计啊，您一定是一个急脾气啊，一定是一个打掉牙往肚子咽的人，一定是一个受尽委屈还不跟别人讲这么一个性格，是不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0: 你承认了是不是啊？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孙大夫，你真是能掐会算呢。
0: 啊，
1: 嗯，我自己都知道我这个病啊是气上来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呀，咱们一定得会给自己宽心

0: 人过七十古来稀呀、啊，人这一辈子，你看外边那个树是不是大树，由绿变黄七十色，这不跟人一样吗？你想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咱们尽量的啊，少操心，把自己管好啊。你把自己管好了，就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任了，给他们少添负担了，是不是啊？哎。
1: 说到代理啊，孙大夫，我肯定得注意。
0: 对，注意。
1: 我这个医保报销啊，也不用着急了吧？
0: 对对，你不用着急啊，咱报销的人太多了，而且咱每一个人还得经过审核啊，一般就是3到5个工作日，这个钱就打到您这个银行卡上了啊。你要是不放心吧，您就问问咱们这400电话，让他把您盯着点，好不好？哎，
1: 行行行，
0: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麻烦你了，孙大夫。
0: 哎，不麻烦啊。好的，照顾好自己，好吧，再见了啊。哎，
1: 好嘞，
0: 哎，祝您健康，再见啊。好的，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宋主任吧？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
0: 哎，你好，
3: 我山西太原的刘丽荣。
0: 哎，你好，
3: 您不是说三副药快吃完了，让给您去个电话吗？
0: 对对对，
3: 你看我手里头啊，还有6天的药就吃完了。
0: 啊，就这三副药还剩6天呗，是吧？
3: 哎，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嗯，
3: 您说的效果啊，在我身上我都验证了，
0: 都验证了。
3: 我现在是能上下楼，
0: 嗯，
3: 能绕着小区走2圈，血压也正常，睡觉也好。
0: 嗯、
3: 一宿啊，那是7-8个小时呢。
0: 嗯，
3: 大便用完了，第4天一直到现在也不干，挺顺畅的。我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嗯，
0: 我听得出来啊，您这个恢复的都挺好的。您这样，您把您这个之前的情况，您能再跟我讲一下吗？
3: 好的。
0: 啊，
3: 董主任，您可能记不住我是谁了吧？
0: 是的，咱们患者太多了。之前咱们是应该通过电话。但是我也记不太清晰了，您就麻烦您再说一下，好不好？
3: 好嘞。
0: 哎哎，
3: 因为您这个药啊，用的人肯定多。
0: 啊、对对对啊。
3: 哎，所以上啊，我非常理解您。
0: 嗯嗯。
3: 我今年啊是86岁了
0: 啊。都86岁了，那您这声音我没听出来呀、啊，那都86岁了啊。
3: 是的，是的。
0: 挺年轻的，声音挺年轻啊。哎、
3: 你看我在我们小区里啊，
0: 嗯，
3: 谁见了谁都说我不像86岁的人呀。
0: 嗯，
3: 都说我气色好，
0: 嗯，
3: 走路都带着风了，
0: 嗯，
3: 都说我能活100多岁没问题。
0: 嗯嗯，
3: 哎呀，我这咋说呢，要不是我吃咱们补习方吧，
0: 嗯，
3: 我别说活100了，就是活到今年的过年我都感觉是一种奢望。
0: 哟，您老这话是怎么讲的呢？
3: 因为我呀这高血压啊40多年了，
0: 嗯，
3: 去年得的呀是多发性的脑梗，
0: 嗯，
3: 刚开始我还能走，直到今年3月末吧，就是啊，
0: 嗯，
3: 我老是感觉上不来气。
0: 哦，
3: 到医院里查吧，说是我是老年性的心力衰竭，
0: 嗯，
3: 严重的骨质疏松。医院的建议是啥了？你说你回家啊，你就别下床了，你也别活动、
0: 哦、
3: 啊。话里话外我得听明白了，就是我岁数大了，活一天算一天吧。哎，真的，
0: 嗯，
3: 这一趟你说不就完了吗？
0: 嗯嗯，
3: 我就感觉啊，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嗯，其实我们中医讲啊，久卧耗气，哎，你总躺着不动啊，那最要命的呀。
3: 是的，
0: 哎，
3: 你看我就记得呀，当年我老父亲哇，就是骨折，躺在床上躺了17天、
0: 嗯，
3: 人就没了。
0: 你看看，哎，
3: 哎。最近我就想这个问题了，
0: 嗯嗯，
3: 如果当年我老父亲哇要是用上咱们的补虚方、
0: 嗯、
3: 我老父亲哇肯定死不了，哎，起码哇多活个3年5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没问题的，确实这样。我常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补虚是啥呀？你就是补阴阳气血，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
3: 是的，我躺了哇能有3个月，
0: 嗯，
3: 本来我这个人我就瘦
0: 啊、
3: 这些躺下哇更完了更瘦了，
0: 嗯 嗯, 嗯，
3: 没用药之前哇，我几乎每天哇，他就是喝点粥。
0: 嗯。
3: 每天躺在床上哇，哎呀，感觉呀，就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好像躺在那个船上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我就合计啊，我自己是不是快完蛋呀？哈。
0: 嗯。
3: 后来我就告诉我姑娘了哈，我说：“姑娘哎，箱子里头有一张支票。”支票上哇是30000块钱，
0: 嗯，
3: 是当年您老爹哇留给我的过河钱。
0: 这您这意思就是跟这个您闺女这要交代后事啊，这是
3: 啊？啊，是的，
0: 啊、
3: 那不交代，到时候那30000块钱他又不知道。
0: 哦，怕这事儿啊？
3: 哎，宋主任，
0: 嗯，
3: 我自己就感觉哇，我这土呀就埋到我的嗓子眼上了，快，
0: 嗯，
3: 我再不说呀，这个钱就找不到了，就白瞎了。
0: 嗯嗯，
3: 您说这也怪哈。您说舍得舍得，咱们不是经常好说啊、
0: 嗯、
3: 舍得舍得哈。
0: 对对对啊，
3: 这个姑娘啊，把这个钱取出来以后啊，
0: 嗯，
3: 转手就给我买了这个补虚方。
0: 哦，
3: 嗨，我吃了3天，人就活过来了。
0: 活过来了，
3: 因为、
0: 嗯、
3: 哎，因为这个补虚啊太好了，每次吃完以后吧哈，
0: 嗯，
3: 就感觉身上嘛热乎乎的，先是胃里头热，然后心口热、
0: 嗯、
3: 再就是胳膊腿浑身都热，可舒服了。
0: 嗯， 嗯，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是不是、啊、那热说明啥呀？哎，热是生的意思，凉是死的意思，那你热就是好事啊。
3: 哎呀，就这3天我就感觉啊、
0: 嗯、
3: 本来是马上要入土的人了，被土埋住的人了，
0: 嗯，
3: 被气憋死的人了，
0: 嗯，
3: 哎，但是又被这个补虚方啊一把从土里头把我薅出来了。
0: 哎，
3: 我气受了、
0: 嗯、
3: 我噗噗的一个劲儿的老放屁。
0: 哦，
3: 我啊人也清醒了吧啊，
0: 嗯嗯，
3: 我也就想吃饭了。
0: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到这个情况你人肯定是死不了了，没问题了，救过来了。哎，
3: 死不了了，活过来了。
0: 嗯、
3: 哎、我记得呀能有10几天吧，
0: 嗯，
3: 我就动动啊吃一个小花卷呢。
0: 哦，
3: 不到一个月啊，我自己就能站住了。
0: 嗯，
3: 慢慢的呀就把那些屎尿啊屎尿都能自己送到厕所里头了。
0: 嗯，
3: 当时我就和您通电话。
0: 嗯，
3: 您告诉我呀要加强小心骨头呀脆了，因为是啊，
0: 嗯，对，有
3: 千万小心不要骨折、
0: 嗯、对对对、
3: 嗯，
0: 我当时应该是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大，因为你还有骨质疏松嘛，所以告诉你一定要加小心，别摔倒什么的啊。哎，
3: 是的，
0: 挺好。嗯，
3: 宋主任，
0: 嗯，
3: 这个补虚方啊能救命呀，
0: 能救命。
3: 我吃2个月吧、
0: 嗯、
3: 感觉啥啥都好、
0: 嗯、
3: 啊，也能走了啊，反正也能坐了，也能来回串游了，
0: 嗯，
3: 浑身可有劲儿了。
0: 嗯，
3: 这个脑袋啊也特别清醒。
0: 嗯，
3: 我用这药的效果特别好，我给他的评价是他能治病、
0: 嗯、
3: 能救命、
0: 嗯、
3: 啊。
0: 哎，这评价很高啊。
3: 啊，
0: 就像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这叫啥呀，叫以柔克刚。哎，因为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有紫河车呀、有人体胎盘呢、
3: 啊、
0: 这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它是最柔软的药材，但是它却能克制最硬的病。你看在您身上是不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3: 啊，是的。
0: 哎哎，
3: 我恢复得挺好，这里头啊真的都是好药，我就感觉。
0: 嗯嗯，
3: 宋主任，我今天和你实话实说吧，
0: 啊，
3: 我家里就剩6天的药了。
0: 嗯，
3: 哎呀，我也不想么可丁可卯的啊，把药吃的弯弯的了，我就停了药、
0: 嗯、
3: 我就想再多吃一段时间嘛。
0: 嗯，
3: 因为之前买的药啊该退的钱也退给我闺女了、
0: 嗯、
3: 我也听到了医保本以后就不好使了。
0: 对对对，
3: 我就寻思呀、
0: 啊、
3: 再买2副药吃一吃嘛。
0: 我能听得出来老人家您也是很有主意的，是不是啊？
3: 是啊，
0: 如果说我让你停药你可能也不会同意啊。那您就记住我一句话吧，好不好？
3: 啊，好。
0: 咱们这个治疗啊，咱们剂量呢是一天吃2次。你如果说想保健呢，想延寿啊，一天吃1次就行，用不着一天再吃2次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宋主任。
0: 嗯，
3: 那我就拿医保本再买2副药吧。
0: 嗯、
3: 哎，我还是买3副吧。非常感谢宋主任啊。
0: 行行，不客气了，老人家啊。
3: 嗯，
0: 也祝您健康。那咱就赶紧去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再见了啊。
3: 好的，宋主任。
0: 哎，
3: 那我报名去了哈。
0: 哎，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3: 哎，谢谢宋主任，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 农村朋友可平衡。

0: 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相隔四个月零十八天，东北沦陷。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面对各地抗日义勇军失败后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以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人民革命军，进而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而把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中国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首悲壮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背井离乡的伤痛，唱出了对侵略者的痛恨，也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中

0: 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经历了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等几个阶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用民族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在派出大批党团员奔赴东北各地参加支持协助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同时，还派出杨靖宇、魏正寅、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李延禄等许多干部，在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在部分义勇军的基础之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从1932年初开始，先后创建了磐石、海龙、珲春、汪清、延吉、合龙、安图、巴彦、汤原、饶河、诸河、密山、海伦、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及反日同盟军、救国游击军，他们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等广大地区，逐渐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的诞生，接触了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没有自己领导军事武装的历史，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为以后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尽管开始人数很少，武器装备很差，又处于日军频繁讨伐的极端困难环境之中，但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明的纪律，有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及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因而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一般群众武装不具备的组织性和坚韧性，并仅仅依靠广大民众同日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126指示信，信中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126指示信精神，分别取消了红军游击队名称，相继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朴宗汉为参谋长，下辖两个师，全军约800余人。
1: 第一军成立以后，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南满地区狠狠地打击敌人。到1935年年底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600多人。
0: 1935年5月30日，

0: 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全军约1200人。第二军以长白山为根据地，分兵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们活跃在长途铁路两侧，不断破坏日军运输线，多次颠覆敌军用列车与国际列车。1935年1月2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编成三个团，军司令部设有保安营和少年连，共500余人。为粉碎日军围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在哈东地区不断打击敌人，开辟了方正、伊兰、国立边境新的游击区。1934年12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成立，李延禄任军长，何中国任政治部主任，胡伦为参谋长，下辖四个团，全军约230余人，在方正、宝清、密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9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兵力已发展到1800余人。1935年2月29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建东任参谋长，下辖两个师，全军约900余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自成立后，在宁安、东宁等地连续奋战，屡获胜利，粉碎了日军的冬季讨伐，部队也得到发展壮大，并开辟了新的游击区。1936年1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冯志刚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团，一个保安连，全军近1000人。第六军成立后，在以汤原为中心的小兴安岭地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作战，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5年11月，在反对日伪军对哈尔滨东部地区的讨伐中，赵一曼率部在左撇子沟与敌人激战一日，不幸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1: 从1933年秋至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为六个军，共6000余人，活动区域扩大到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和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共50余个县境。在此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频繁的讨伐，歼灭了大量日伪军。
0: 为了进一步推动反日统一战线的发展，更有力地打击日伪军的讨伐，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八一宣言精神，提出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东北抗日部队领导人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年1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下辖11个军，27000。

0: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标志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东北抗日联军时期，总共有11个军，约30000余人，与日伪军警交战数千次，消灭了大批日伪军，挫败了敌人100次逃跑。抗日游击区扩大到东北70多个县，严重地威胁了敌人后方的安全。与此同时，还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使得不能够入关南下，延缓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
1: 1936年冬，日本关东军为消灭在松花江中下游地区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集中大批兵力，开始了大讨伐。为打破敌人的讨伐计划，开辟新的游击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200余人的部队，从汤原根据地出发，向铁力、海伦西征，在小兴安岭西路一带活动。1937年3月初，赵尚志带着第三军的官兵来到海伦与通北交界的山里时，得知有700-800日伪军跟踪追来。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不能硬碰硬，赵尚志率领部队在一处山路狭窄、两侧山坡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伏击，打死打伤30余名日伪军。日军一名大尉被当场击毙。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大家料到敌人遭受打击后肯定不会甘心，所以队伍必须转移。很快，部队转移到了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
0: 冰趟子是黑龙江屯北以北边的一个山沟。为什么叫冰趟子呢？所谓冰趟子，就是由于多年的泉水在冬天结冰了，形成了一个大冰场。因为呢，它是一个山沟沟，所以呢，两边都是很陡峭的山，丛林茂密，杂草丛生。
1: 如果在此设下伏击阵地，只要守住阵地，敌人在冰川上无处可藏，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赵尚志跟官兵们连夜抢修工事，布置好伏击阵地。
0: 日军是由守田大尉领着700多个日伪军，杀气腾腾的奔向冰场子。但因为前不久他们刚上了一次当，所以这次还是比较的小心。先是进行火力侦察，当时咱们这边呢非常冷静的对待，毫无声响，他们认为好像没事了似的。

人进入敌机圈后，赵尚之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顿时响起，敌军倒下一片。由于冰面太滑，敌人站立不稳，抗联战士六挺机枪同时向敌人开火，敌人倒下一大片，趴在雪地上拼命抵抗，接连向抗联阵地发起进攻。冰抗子战斗异常激烈，冰川上鲜血染红，冰川上的敌人被打得趴着不敢动，

0: 体一排排地盖满了山沟的冰川上。随后敌人后援部队不断到来，战斗一直进行到夜晚，气温急剧下降，抗联战士们的手冻得拉不开枪栓，就轮流到木营里炉子旁烤枪取暖，然后再出去向敌人射击。而趴在冰地上的日本兵被冻得身体僵硬，无力进攻，在又冷又滑的冰川面前，敌人几次进攻都被打退。深夜气温更低了，日伪军已不能继续坚持，枪声渐渐稀疏。赵尚志估计敌人可能要逃跑，于是命令战士们加强沟口堵击。日伪军开始撤退，战士们勇猛追击，又杀伤一大批敌人，剩下的狼狈逃窜了。此战共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冻伤1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给养，抗联部队仅牺牲7人。
1: 这次冰场的战斗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的胜利，应该说在东北抗联抗日战争史上，甚至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很光辉的篇章，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是一个光辉的战例。
0: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中，壮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世道敌人大本营，勇冲锋。这是杨靖宇写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的几句歌词。918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打击敌人，壮大自己。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共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东北抗日联军在南起长白山路、鸭绿江畔，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辽阔地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歼敌10000余人，挫败和打破了日伪军上百次讨伐，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抗日游击区，游击区域扩大到东北70余个县境内，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严重威胁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7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来一些快节奏，一起敲醒你的耳朵。蔡依林 Play or Pay。

雷我拜啊，这首歌的创作者呢，韦小是现代人生在人谈百态诗展当中呢归结意境而作，是蔡依林呢第一次和前卫艺术诗人李格弟合作。而且呢，当制作人第一次收到这首歌的创意十足的歌词时呢，大家都觉得爱不释手，也是唯一一首先有歌词再有谱曲的作品。用音乐来打一针鸡血，下面这支歌周杰伦迷迭香。

迷迭香不但温婉，而且呢有很大众的感觉。迷迭香看上去呢是拉丁味道十足的音乐，传递出来呢却是一种中国化的趣味。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第一次把爵士和 Bossa Nova 结合在一起，给人的感觉呢仿佛是怀旧的老百汇。周杰伦的创作才华呢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展现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王菲《催眠》。

催眠是天马行空，是失恋后从头到尾的一种感受。歌曲名字叫做催眠，实际上的曲风并非催眠的感觉，可以把失恋的一种心情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唱出来，反而我们可以不那么悲伤，就把一切都风轻云淡，非常的好听。今天的歌单顺序非常有趣啊，似乎从年代排比，最近的是蔡依林的歌，然后呢是周杰伦，再到王菲，现在到了90年代初期的歌曲，我们来听小虎队爱。

为了配合小虎队参加的关心聋哑人大型的公益活动呢，小虎队就开始从1991年1月筹集的专辑《爱》，专辑的同名曲《爱》呢，则是邀请了飞碟大将陈大力和李子恒合作创作，以突出了演唱者的个性和歌曲素质的自然结合。《爱》是小虎队集大成的一个作品，有一展大将之风的味道。小虎队对《爱》的这个歌的定义表达非常的纯熟，也升华到了新的层次。爱是借助于手语的一种形式，爱是描述了一个更广大的情感。在立意上，这首歌呢，在小虎队诸多制作精良的歌曲当中呢，是脱颖而出的，更加呢看上了团队多次合作之后呢培养出来的一种默契，也远胜于爱，也是整首小虎队的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歌曲。这首歌呢，是他们打着关怀聋哑儿童的一个手语演唱，迄今为止呢，感动了一代人，非常好听。最后一首歌《向快乐出发》，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6。

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土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免疫，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

会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

0: 1355-1112，1355-1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

23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 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6.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免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免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 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

0: 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16:30，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5: 大家晚上好，下午好啊。

0: 老张。
1: 哎，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下班路上。今天咱们下班路上跟往天还不太一样啊。
0: 嗯，
1: 今天就是虽然是周四，
0: 嗯，
1: 但是明天开始就是中秋假期了。
0: 对，明天是我们的传统中秋佳节啊。
1: 对，
0: 嗯，今天呢是佳节前的一档直播节目。
1: 嗯，
0: 啊，我们从天气开始。
1: 对。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夜间呢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7度到20度，图门7度到20度，敦化4度到18度，安图5度到19度，合龙6度到20度，龙井6度到21度，往清6度到20度，珲春7度到20度，延吉7度到20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这个就是了解了这以后，咱们、我觉得咱们还应该再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中秋节的天气。
0: 嗯，
1: 对不对？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啊。
1: 哎、对，根据延边州气象局预计啊，中秋节期间就是9月25号到27号啊，延边州的平均气温是14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是偏高的。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0毫米到20毫米，其中25号白天到26号的白天是有小雨的，27号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但是风力不大。就是中秋这两天总有点
0: 天气有点雨啊。
1: 哎，
0: 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1: 嗯，
0: 节假日期间呢，整体的气象条件呢，对赏月出行呢，有些不利啊，有受些影响。游客及城乡的群众呢，合理安排好这个出行活动啊，景区呢加强安全管理。第二呢，是降雨天气呢，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各地呢要防范对交通和旅游的不利影响。第三呢，节假日期间呢，我州气温又略高啊，各地要做好加强森林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引发火灾。第四呢，是节假日期间呢，早晚呢比较凉，游客呢及城乡群众呢适时的添加衣物，预防感冒和呼吸道的疾病啊。
1: 哎，
0: 这是
1: 咱们中秋期间，
0: 哎，中秋期间的这个天气情况，给大家带来的影响，以及给大家的一些这个建议和提示啊。
1: 哎，其实今天从咱们外边这个天气，你就能看出来，就是那个云彩跟前几天就不一样。前几天的是真是秋高气爽，天朗云淡。
0: 你现在今天就不一样了、啊，
1: 就有点是雾蒙蒙的那种感觉，
0: 有点覆盖了。
1: 哎，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
0: 另外，这个我们都知道，中秋佳节呢，对于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呢是不一样的、
1: 哎、
0: 啊，是不一样的。这个
1: 有上山祭扫这方面的习俗。
0: 朝鲜族这个朋友呢是有这个祭祖的这个一个日子啊。
1: 哎，
0: 那么为此呢是中秋节呀、啊、开通的祭扫专线，是为了方便延吉市2026年这个市民呢秋季出行扫墓。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呢决定于9月25号就明天中秋节临时开通两条的扫墓专线，具体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哎，一个是开通的日期和时间呢是9月25号，就是中秋节当天的。
0: 嗯，
1: 然后延边医院东门的这个就是发车的时间是从早上的6:30到上午的10点，然后殡仪馆的末班车呢是到11点，然后墓地的末班车呢也是11点。
0: 运行方式呢跟往年相同，客满即发啊，就是大家坐满了然后呢就发，没有时间限制啊。
1: 嗯，
0: 循环来运行，是临时的专线啊。
1: 嗯，
0: 有两条专线，一个是延边医院东门到殡仪馆的，一个是延边医院东门到墓地的。
1: 嗯，
0: 票价呢按现有的公交车收费标准收取费用，乘车人员呢请自备零钱，不找零啊。中秋节当天呢乘车人比较多，希望大家都能够自觉排队，注意乘车安全啊。
1: 嗯，就是这个祭扫专线，就是这种专线车哈，每年一个是清明节，然后还有咱们这个中秋节，就是这个公交集团呢它都会这个就是开通。然后就是特别提醒大家，一个是咱们现在是无现金化，可能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就是手机一扫。但它这个就是因为专线车嘛，它是这个现场你是付现金的，你一定带点零钱，
0: 准备好零钱啊。
1: 哎，
0: 啊，这一定得提示大家。
1: 嗯
0: 嗯，不行上超市啊，换个10块8块的，
1: 哎，
0: 来回坐车方便。
1: 而且它这个车就是一个直达车，它中间是不停的
0: 、啊，
1: 哎，你别看它是从延边院东门，然后到这个就是殡仪馆或者是景都陵园什么的，它你想啊，我中间在比如说脑科医院干什么，我就上车，我不往这边折腾，不行，它中间不停，
0: 点对点的，
1: 哎，
0: 啊，就是延边院东门到殡仪馆，

0: 圆明园东门到这个公墓啊、
1: 嗯、
0: 就是这么两个这直达的专线啊。
1: 哎，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圆明州呢召开了中秋国庆文旅工作新闻发布会，多措并举来激活这个夏日的消费啊。9月23号2026年延边州中秋国庆文旅工作新闻发布会呢在州政务中心举行，金秋送爽双节将至呢，为了抢抓秋季文旅消费的黄金期，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拉动消费升级，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呢，延边州以最美金秋相约延边为主题，从9月24号持续到10月7号，集中推出60项特色的文旅活动，8条精品主题的旅游线路，创新推出赛事加景区加餐饮加住宿一体化的联动优惠套餐，通过民俗节庆、文体赛事、美食市集、惠民让利来深度的融合，全力打造文旅文商旅体多元化的新场景，有效来推动文旅流量，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
1: 嗯，双节期间呢，延边州全域联动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彩的系列主题活动，节日氛围浓厚，业态亮点纷呈。9月30号到10月2号，延边州重磅开启一鱼百味鲜动延边，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汇聚呢全国知名厨师同台竞技，发布特色美食地图，打造沉浸式美食市集和长桌宴体验活动。10月1号呢，六顶山景区啊推出古筝齐奏，然后呢还有这个汉服游园、非遗体验、手工制作等家国团圆主题活动。10月1号龙井海澜台完整复原朝鲜族传统婚礼仪式，集中展示延边特色民俗的礼仪文化。10月4号呢，图门月清湾依托渤海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壁画服饰复原展演、文艺汇演、篝火祈愿等特色活动，文艺文化的演绎活动啊，好戏连台，精彩不断。
0: 节日期间呢，大型的原创这个歌舞狮五彩阿里郎精彩上演，第5届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展演集中呈现全国优秀的原创作品，并通过全网直播打造民族文化特色的 IP。 同时呢，延边州配套举办了星空音乐会、脱口秀、相声专场及街头快闪、文化体验、互动展演等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多点位多场景，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延边独特的民俗魅力与城市活力。
1: 嗯，为了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呢，延边州精心策划推出 G331 最美廊道探秘、金秋赏枫、非遗传承、红色研学、亲子休闲、康养静心、文化溯源、美食饕餮8条精品主题线路，串联延边州8县市核心景区、边境风光、生态秋景、民俗点位和网红打卡地，形成全域覆盖、主题鲜明、业态丰富的秋日旅游产品体系，为游客提供系统化、精品化的秋日出游选择。
0: 这次的双节文旅活动的惠民力度空前，延边州多景区推出真金白银的让利政策，六顶山文化景区免票开放，韩葱岭、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等景区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各大文旅场馆、主题景区同步推出限时的预售、团购套票、线上专属优惠、美食市集、特色商圈同步发放消费券、打卡对礼、满减让利、叠加住宿，还有餐饮零售联动大促销，最大限度的惠利于民，引流促销。
1: 在市场服务与保障方面呢，延边州持续擦亮礼仪延边文明品牌，依托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体制升级，开展文明旅游系列主题活动，全力打造 G331 延边段文明旅游示范边境线，同步强化呢文旅市场规范，规范呢经营服务秩序，优化景区预约管控、客流疏导、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全面筑牢假日文旅安全防线，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心的假日旅游环境。金秋延边景如画，边境秋色正当时。
0: 下一步，延边州将持续深化文商旅体融合发展，不断地来丰富秋冬文旅产品的供给，优化旅游服务品质，全力打响最美吉秋 多彩延边的秋日文旅品牌，诚邀全国游客金秋赴约畅游边境啊，共享双节美好的假期。
1: 嗯，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9。

0: 0650。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只见微信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好，北京时间的16:48，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我们来关注一个赛事啊，
4: 哎，
5: 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2026这个布莱雅克延边越野赛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啊。这个活动呢，这个赛事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这个9月26号，也就是后天的时间啊。
4: 对，就是周六那天。
5: 对，2026这个布莱雅克延边越野赛将于这个9月26号在我市举办。为保证赛事活动的安全顺利的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赛事涉及的部分道路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先将有关那个事项呢通告如下。第一，管制的时间与路段。
4: 它具体路段呢是分两个，第一段啊是9月25号，就是这个明天晚上的7点到7点半，还有一个呢是9月26号上午的8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不长，半个小时啊，
5: 半个小时时间。
4: 从1978文创园，然后经河南街、延南路、延德县、帽儿山，延南路呢实行半封闭管制措施，管控是由东向西的车辆。然后9月26号的10点到晚上的7点呢，是李化栋的桥下、建工街、南山路、长安街、延南路，就是铁南三交口，严格呢实施这个措施啊，建议呢私家车啊这个车主提前规划，注意绕行。
5: 我们来看一下这管制的要求啊。管制期间呢，保持赛事专用通行证的车辆和赛事保障工作人员除外，禁止一切车辆、行人进入管制路段。过往的车辆行人呢，请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绕行线路，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和疏导。另外呢，请广大市民呢自觉遵守本通告，这个对有违反通告规定强行通行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呢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因交通管制给大家带来不便呢，敬请谅解啊。特此通告，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的9月23号。这个有些赛事活动啊。哪个城市都有是吧？这赛那赛的，至于马拉松都没听出动静呢。
4: 最近前段时间河洛马拉松都跑完了吗？
5: 他那个叫什么？好像
4: 半程吗？
5: 半程是吧？对对，是半程的啊。
4: 对，咱们这边的话，40多公里的话，你得跑到哪儿去啊？对对对，所以咱们这边基本上都是半程马拉松。我记得好像就是延吉举行过一次，就是全程的那个全马
5: 啊。
4: 大部分都是咱们这边大部分都是半马。
5: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今晚啊，
4: 油价的问题啊，
5: 今晚就涨价了啊。
4: 我看你一叹气我就知道。
5: 按照成品油这个调价的规则啊。本次调价呢将是9月24号，就今天的24点，也就是半夜12点。

0: 全的一点啊。
1: 嗯，
0: 这个9月22号呢，新一轮的成品油这个调价周期呢进入了第8个工作日，原油变化率呢从9月21号这个10.05%大幅回落至9.32%，汽柴油售价呢预计上调幅度从580元每吨，这个降到540元每吨，折合每升上涨呢0.41到0.49元。
1: 嗯，
0: 50升油箱加满一箱，大约多花20.5到24.5元。
1: 嗯，
0: 啊，
1: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呢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的政策。各地相关部门呢要加大市场的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呢正常的市场秩序。消费者啊可以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的违法行为。
0: 嗯，好，北京时间16:52啊，我们回到路面，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滨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监控系统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市区的实时路况啊。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几十米啊，6公里的时速；长安街北向南长安胡同这儿61米8公里的时速；天池路西向东从柳街附近174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站前街南向北当前呢为缓行117米，速度12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南岗街到北洋路当前是缓行啊，缓行291米，速度11公里。河南街北向南前进路附近当前是缓行76米，速度18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当前为缓行101米，速度17公里。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当前缓行162米，速度12公里。梨花路西向东金南来北街附近当前缓行112米，速度16公里。丹红街南向北丹进路附近当前缓行68米，速度15公里。今天晚今天下午的这个晚高峰啊，怎么来的这么安静呢？还是没到时候？
1: 我觉得是不是没到时候的那种感觉。
0: 今天是不是各学校放学是比往天略微早一点呢？不太了解。
1: 不是，因为各个这个小学各方面他们开运动会
0: 啊，那不结束早吗？
1: 对呀，就结束早。
0: 下午3点钟基本就结束了呗。
1: 哎，对。
0: 所以说你就没出现那
1: 么大的。我一下想起了，因为我们同事有这个孩子
0: 上那么点的孩子。
1: 哎
0: 哎，以前在单位就是这样好，你总能找到不同年龄段的爸爸妈妈。
1: 对。而且你看早上哈，这些家长们就是上班的时间，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他的孩子是在哪个这个时间段。
0: 我来算算啊，咱们单位现在孩子最大的就是我跟谢哥了，谢家孩子
1: 啊，
0: 他俩同岁，我俩同岁，有俩孩子同岁。
1: 嗯，
0: 孩子最小的应该就是杨欢家的孩子
1: 啊，对，
0: 是最小的啊。但可能也3、4岁了吧，4、5岁啊，不知道，不太清楚啊，
1: 还真不太清楚。
0: 你看，你这个，你看单位里边和单位同事之间，孩子和孩子比差一代人呐，
1: 那
0: 差一代人还多呢，这个年龄是吧？要说这时间过得飞快啊，这个天气啊，这个刚刚徐雷关注了，这个3天假期的天气，总体来看呢，天气不是很好啊，对咱们的出行啊、游玩啊，或多或少会有些影响啊。
1: 嗯，
0: 但这时候的雨不会像这个。伏天的雨下那老大是吧，都是小雨。
1: 对，
0: 我觉得
1: 拉拉的那种。
0: 我觉得要是中午那功夫你下个8小时的小点的雨，我觉得倒挺好是吧，你就把这个秋老虎压一压，早晚就别下了。早晚挺凉的天是吧。
1: 早晚不只是挺凉，现在是有点冷了。
0: 这个我看看泉州的最低气温是敦化出现了敦化4度啊，然后安图5度，这个汪清合龙龙井都是6度，图门延吉啊这个就是7度，还有珲春7度，最高温度呢就在21度，出现在龙井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挺适宜的。其实我觉得一年四季啊，要想玩和旅游啊，兄弟，我一直认为秋季是最好的
1: 啊，
0: 秋季是最好的，天不那么热。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到哪儿去玩呢，这个山啊景啊都要叫，我觉得比夏天清一色的绿要好看得多。
1: 嗯，但是现在哈，就是你中秋的时候去哈，就是山里边还没有那种就是五花山的感觉，它大部分的这个树叶还是绿的呢。
0: 盯两天，盯到实际上最漂亮的时候是在10月中旬。
1: 哎，对，
0: 那是最漂亮。
1: 嗯，
0: 但是架不能比放半个月，这还聊的。
1: 稍稍的打点霜的时候，那是最好看的。
0: 霜打一下最漂亮。
1: 嗯。

窗户还我在梦里边，听不完而我炸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我是徐雷。
3: 嗯，我们来关注啊，延边州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演讲在珲春市启动。9月22号，延边州的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演讲在珲春市启动，以榜样的力量凝聚人心，汇聚合力，助力延边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此次宣讲呢，以16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实践四个与共共同理念，搭建先进典型的展示平台，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宣讲教育常态化、全覆盖、接地气，切实呢引导各族群众干部群众不断的来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4: 报告会上呢，2025年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村驻村干部普林杰，2025年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代表龙井市吉民社区宣传委员李林诺，2025年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敦化市文苑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邵桂荣，2022年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代表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警官李木然等宣讲人，结合延边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生动实践，申请

0: 述了边疆儿女守土尽责、同心守望、携手发展的感人事迹，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内生动力。珲春市机关干部、乡镇、街道、社区、学校代表约200人聆听了宣讲。据了解，延边州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是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即日起至10月上旬，宣讲活动将陆续走进全州其他各个县市。
1: 我们关注了民族团结进步的这个消息以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7年度居民医保还有长户险开始缴费了。为了做好2027年度全省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呢是居民医保啊，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这个护理保险，简称呢长户险，来参保缴费工作。现将呢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0: 首先是一个筹资就是筹资的标准啊，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长户险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25元。18周岁以下就是202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居民医保费，无需缴纳长户险费。居民医保和长户险财政补贴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1: 第二，缴费的期限，2027年度全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于2026年的9月22号启动，截止是12月31号。长户险呢与居民的医疗保险同步征收。
0: 参保的资助政策呢是医疗救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给予分类资助，对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定额资助。定额资助的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 60%，其中居民医保为每人240元，长户险为每人15元。
1: 集中缴费的期内呢，符合防止返贫致贫人员的身份啊，但尚未确定的人员，暂时按照关于做好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通知，明确的资助范围落实参保资助政策，待身份确认后呢，再按照规定落实相应的政策。
0: 各工作要求啊，各地各部门呢要扎实的做好参保宣传动员工作，多渠道扩大政策知晓覆盖面，持续畅通参保缴费渠道，切实优化经办服务流程，精准做好政策宣传的解读，及时回应社会的关切，积极营造全民参保的良好氛围。
1: 第二呢，是各地医保农业农村部门呢要按照开展村集体经济组织补贴居民医保缴费有关要工作要求，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全部开展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缴费给予补贴，同时呢要高度重视补贴费统计工作，组织开展对本市州集体经济组织数量、人数、收益及分配方式等基础信息的收集汇总，定期核查集体经济组织参保补贴落实情况，并同步将相关信息报送相应的省级部门。
0: 各地医保部门呢要严格落实国家省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呢全民参保七不得相关要求依规依法开展工作，坚决防止呢是层层加码一刀切的情况。就是说到这个缴费，就是多说一下，它这个时间其实给的就是比较这个长，9月22号、
1: 到10月12、31号，
0: 对，这么长时间。但是有些人吧，可能就是拖延症晚期，一直到
1: 拖延症还有早期和晚期吗？
0: 真的，我就觉得那绝对是拖延症晚期，都是病了。就是你给他好一个月，他也拖到最后；你给他3月，他也推到最后；你给他1年，他也推到最后。到时候要不赶趟了，就着急忙慌到那儿又排队，又就是干什么的？
1: 那才知道着急，
0: 再早一点儿，对不对？中间你有点什么情况的话，哈，就是你可能这个你时间比较充分的话，今天你可能不行，那明天去嘛，对不对？别拖。
1: 不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有什么呢？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性，这非常重要。我现在呢都是有这个手机备忘录，我不会用，但我单门给我自己起个名，搁那里边天天记事儿的。 家以前要家里有那个日那个挂历的时候，
0: 嗯，就上面写
1: 我在每年每月每日，包括什么车辆啊、保险呐、啊、驾照啊、工商营业执照啊等等这些东西，我都搁粗笔粗描标注，一箭头甩出来啊，今天办什么什么事儿，
0: 嗯，
1: 哎，那天准时就去办，啊，但是只要设在双休日之前，我会把它提前两天，
0: 嗯，
1: 在工作日提前两天把它完成，
0: 对，
1: 哎，这样呢就省了出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
0: 嗯，好的，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

0: 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生活这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

0: 现场
1: 好，北京时间的17:18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好，我是老张，外边已经要擦黑了啊，
1: 对，
2: 夜幕降临了，
1: 看到有晚霞了
2: 啊，看着晚霞了啊，这就是夕阳无限好啊。来吧，关注点正事吧，公告。延吉公共段敦化线路车间定于9月28号的40对长途线421公里760米的铁路道口，也就是茶条沟铁路道口来进行拆除施工，请过往的车辆在上跨桥通过。
1: 哎，9月28号，明天是25、26、27，那就是正好
2: 周一。
1: 对，正好咱上班的第一天
2: 啊，周一这个4点啊，周一的四点，
1: 他挑在四点，我估计可能到了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就有可能施工完成了。
2: 我觉得他应该是早晨的四点吧，
1: 对呀、
2: 啊，要下午就该写16点。
1: 对呀、啊，凌晨四点吧、所以我说他挑这个点应该、就是、
2: 不知道施工时长是多少啊？
1: 哎，
2: 但那么早的话，可能也就是为了
1: 就是
2: 最小限度的影响这个交通啊。另外呢，今天是咱们传统的这个8月15啊，解钱的这个。最后一个工作日啊，
1: 哎，
2: 也再次提示大家，明天呢，大家你是亲朋好友啊，走亲串友啊，你是家庭的小自驾游啊，还是郊区的这个郊游啊，我们都离不开车，也离不开公共交通。另外还有一个，明天是咱们朝鲜族朋友的这个祭典的日子。

0: 子啊，这个在橘子街沿线啊，一直到与老三连二国道交汇处这个点上，这个中间南北双向车流都会变得很大。
1: 哎，确实的。
0: 要提示大家，这个能早出早去的就早去啊。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你赶不上早呢，必须这个时间段呢也这个控制一下车速，更重要的控制一下车距。
1: 对。
0: 在一个临近景都陵园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别横冲直撞的，年年都有，那边交警拦着呢，还往硬冲的呢。
1: 哎，真的，
0: 你年年有这事情。
1: 而且一般咱们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交警会往就是往山上去的，景都陵园去的那，他有那个导向的锥筒。
0: 对对，那不是，我看就前好几年吧，洗下来了，把那锥筒挪两个一个空。
1: 哎，
0: 然后他邪不由的就想上去啊，就是
1: 交警还在旁边看着呢
0: 啊，好几个交警站横排给他拦下来了，就是
1: 不是我看过那个，因为我在今年的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嘛，我去到那边去采访，我正就是在我的那个眼前儿，到那停了，大家都在这边这个排队嘛，就是慢慢往上上，把锥筒弄出来，这边交警一开始交警也懵了，
0: 谁把锥筒挪了呢？
1: 就是、不是、啊、交警站在那儿看他下车在那挪锥筒、一开始交警都懵了、他干啥呢？这交警真就是在交警眼巴前儿。
0: 交通也叫这个锥筒也不是你设的，设你也没这权利，挪你更没这个权利、
1: 哎、
0: 是吧？
1: 就是不能够想象，就是、
0: 这个按部就班的吧，大家都着急、
1: 哎、
0: 是吧？
1: 嗯，
0: 你三天假呢，再说你早点起来别睡懒觉，是不是？
1: 对。
0: 这个黎明即起，万机代理，勤政爱民，事必躬亲嘛。那皇上的小太监都得天早上给他给皇上喊起来上早朝去呢，是不是？何况我们这平民百姓，再说家有事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早一点，把时间那个留充裕一点啊。
1: 对。
0: 另外，这个明天大家出行的时候，给大家一些提示啊。
1: 嗯。
0: 对车辆做一些详细这个精细的检查。如果你没有那动手能力，或你检查不明白，你就去一下修配厂啊。
1: 哎。
0: 这个。到了你这个把这个上这个我们循环的上下水管小水管是吧、然后这些线路灯光制动转向都把它检查好啊，然后车后边的备胎有没有气压，是不是足气压的、然后你的车的随车的备胎拆装的这个随车工具啊，还有车上呢有没有这个灭火器三角牌、
1: 对
0: 啊，都把它检查好啊，都检查好、然后呢车内要是跑长途相对远一点呢，备一些临时的食品啊，备一些食品、特别有小孩和老人的是吧，
1: 对，
0: 有晕车呢提前吃生晕车药，或者弄片姜搁个不干净搁个创可贴糊肚脐眼上，
1: 我试过没有什么效果，
0: 不管啥没啥明显效果，
1: 没有明显的效果、
0: 这玩意儿我也没迷糊过，咱也不懂啊，
1: 对，这个没效果，
0: 然后呢人呢不要过于亢奋啊，早点睡觉，强制自己早睡，
1: 一个是不能够饮酒驾驶，再一个也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疲劳实际上疲劳驾驶从某种程度上讲它的这个潜在的危险不亚于饮酒驾驶啊，
1: 对，
0: 就是记住咱们出去一家人团团圆圆的乐乐呵呵的、咱们过节是吧，
1: 对，
0: 这个南来北往的东走都习惯了是吧，就是玩开心，千万记住拉的都是家人朋友啊，所以说要把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1: 对，
0: 好吧，好，最后节目最后呢祝大家中秋愉快，
1: 中秋快乐，
0: 好，我们
1: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
2: 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

令我面前，我母亲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

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啊，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呢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了。
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

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是真苦，父母走得早，她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她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20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但是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呢。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的时候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洗胃抢救发现及时，给她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3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撑的这个家的时候吧，她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她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40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是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3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10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呀、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的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因为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她。当时我就劝她，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

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

0: 我说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她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呀没治好，那上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

0: 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2: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片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2: 嗯，
3: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2: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嗯，
3: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2: 啊。
3: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2: 嗯嗯，
3: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惊心动魂的。
2: Oh.
3: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这2个指检。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2: 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你说你这2次啊，心梗加上1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3: 语言说话也可以，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2: 啊。
3: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棉条一样，什么也做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2: 我跟您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最难治的。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你喝的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3: 啊。
2: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是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3: 对对对，
2: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对吧？
3: 哎，
2: 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着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3: 对，
2: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回家来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了啊。所以说老祖宗留那么一句话叫做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 没有高疗效。
3: 对对对。
2: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那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二十分之一，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售方了。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三代研售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八十片，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3: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呀。啊，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那个胀痛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2: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了，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3: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它就降下来。
2: 啊。
3: 那会那个高压呀，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根据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2: 啊啊！
3: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了。哎，尤其是这个低服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撑开了。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垮在那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哎，等我用完这个两副药的时候啊，就更好了呀。我老婆呢，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了。哎，找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哎，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三副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呀，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2: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3: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伴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啊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2: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3: 是是。
2: 哎，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也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3: 对对。
2: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的，让它有粮食可吃，啊，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儿通畅了，你就康复了，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3: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2: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2: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2: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2: 嗯。
4: 我听到啊，一片是一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2: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一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一块钱一片儿，啊，咱就说它未来它可能变成三块，变成五块，那你现在来讲它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4: 对，
2: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4: 哎，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2: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4: 是，
2: 嗯，
4: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2: 嗯，
4: 哎，您说它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2: 嗯，
4: 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
2: 嗯嗯。
4: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2: 嗯嗯。
4: 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2: 嗯嗯。
4: 我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2: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 对吧？
4: 是是，
2: 嗯，
4: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

0: 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1: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0: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怪不得你说一片它就顶80片呢。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1: 嗯，
0: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1: 嗯嗯。
0: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了。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呢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0: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嗯，
0: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1: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0: 是，另外呀，我现在这睡眠也好了。
1: 嗯，你这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就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0: 是啊，林老师，你说就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0: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1: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 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啊，效果来得也快，但是想要彻底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倪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他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他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他也都好了。
1: 嗯。
4: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李老师您呢，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1: 没问题啊，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4: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1: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4: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1: 嗯。
4: 就是他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多这样子啊、哦。低压呢90到100那样。
1: 嗯。
4: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1: 嗯。
4: 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哦，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她很虚弱。
1: 嗯嗯。
4: 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她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鼻梁啊，那你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1: 嗯，
4: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都真的都不敢告诉他，不好的事儿我就怕他上火。但是呢，他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1: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4: 但是他 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的。
1: 嗯嗯。
4: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1: 你用开三度，它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
4: 啊。
1: 它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它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4: 是啊，李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李老师啊，您就是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1: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高盐呢、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它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4: 对，
1: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就不复发不反弹了。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三代延寿方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吧？好。
4: 哦哦哦，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1块钱，你刚刚说的是这个。
1: 对，一片1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4: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5: 电话
1: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5: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嗯，
5: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1: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5: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1: 嗯。
5: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 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1: 嗯，
5: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

0: 些发烧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1: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0: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1: 嗯，
0: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三天两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1: 嗯，
0: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面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0: 但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0: 你看，
1: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0: 嗯
1: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就憋得要命吧。
0: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1: 嗯嗯，
0: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啊。
1: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0: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阴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10斤装的。
1: 嗯，
0: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4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1: 哦，
0: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吗？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就不是想嘛，

0: 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
0: 哎！
1: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0: 对，
1: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百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3: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关

0: 出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作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与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90% 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二十届

0: 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九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南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 11.825 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 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

0: 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0: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2: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3: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0: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单说这片，李二把菜都给做好了，林冲啊本来说早早的来，没来，啊他正瞎琢磨着呢，

0: 对面来俩人，就进了饭馆了，来了买卖了，李二就顾不得旁的了，赶紧也跟进来了。这两人找了一张桌对面坐下，李二赶紧擦抹桌案，偷眼一看，嚯，这二位绝不是本地人呐。就见上锤手这位细高，从来没见过，一看下锤手这位头戴一顶捏金，外头罩着风帽，身上穿着棉袍，腰里扎着带子，穿的也挺阔气。李二赶紧问二位黑烟吃点什么，就见上手的这位合计了一会儿，你是这儿的掌柜的吗？哎哎，也可以这么说，小店是我开的，今天这屋我包了，不准招待其他客人，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是是是是是。另外我今儿个要请客，听说你们这买卖不错，做的菜很得味，什么拿手给我们做什么，我不怕多花钱，越丰盛越好。好嘞，赶紧落了谎了，人家包下了。李二到里边跟夫人打招呼，看见没，外边来了财神爷了，把咱饭馆包下了，赶紧下厨房给我打下手。哎，你看人家小两口还不顾外人，齐帮对手，夫唱夫随，挽了挽袖子，两口把围裙系上，切菜洗菜切肉，就忙活开了。正忙活着，听外边招呼他，李二赶紧到了外边，一看坐到正座那位黄白镜子，叫他，我说掌柜的，麻烦你一点事儿。这牢城营离这有多远？
1: 哎呀，不远，
0: 往前走不到二里。嗯，烦劳你跑趟腿到牢城营，把他们的管营差拨给我请到这里来，就说我是从东京来的，找他们有极其重要的，咕咕的送了信儿的。那时间不大，这二位还真来了。进门一看，这两位也愣住了，问李二，谁找我们？
1: 就这二位。
2: 哦哦，
0: 黄管营一躬到地，这位老兄素不相识，找我有事儿。坐坐坐坐坐，二位一回生两回熟嘛，坐下讲话。哎呀，你有事还得快说，我们牢城营里的事还不少呢。
1: 哎，别着急，
0: 已经准备了饭菜了，咱们边吃边谈。掌柜的，快点坐啊。
1: 哎哎，
0: 那两个人入了座了，李二进了厨房了，跟老婆说，我说他们什么事儿，鬼鬼祟祟嘀嘀咕咕的，能不能跟咱恩公有关系，你看看是不关心，关心则乱的，要没有林冲这事儿，李二才不动这脑筋呢，你吃饭你就花钱，正因为有林冲在牢城营，所以一沾这边啊，他就提高了警惕了，这耳朵特别好使，把压桌底儿摆上，先给上来两壶酒，每人给他们倒了一杯，磨磨蹭蹭的在这听着。就听那个黄管营说，老兄有事您就分派吧，只要兄弟我能办到的。好，痛快痛快。这主抬头看着李二了，我说掌柜的，你不必在这张着了，赶紧去做菜，
1: 不叫你别到前边来。哎哎。

让他听。李二干着急，回到屋去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把耳朵贴在墙上，听不清。另外他还得做菜呢，他让他老婆，你搬凳子站得高一点，上面墙薄，你好好听他们说什么，好吧。他老婆搬个凳子站到上边，把身子贴在墙上，耳朵也贴在墙上听着。李二在这做菜，等上菜的时候还得喊一声菜来了，他们就不说话了。端上菜之后他走了，人家接着谈，所以什么也没听着。一直的这饭都快吃完了，他老婆从凳子上下来了，跟李二说，我当家的，我什么也听不见。嘿，这个饭桶，你听不见你待那么半天呀，瞧你说的，我不是想也听个三句两句的吗？那你到底听见点什么？好像是来的那俩人说要托这黄管营和王小鬼干点什么事儿。一开始那俩人没说什么，后来我听王小鬼说啊，行啊，行行，这事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这我听见了，什么事儿我没听清。嚯！说话之间，李小二把那帘儿啊撩开个缝，偷眼往外屋观看。外边这四个人真没注意，他就发现请客的这二位从那包里头拿出一包银子来，推过去了。就见黄管营和王差伯、王小鬼点头哈腰，是眉飞色舞。二位放心，这个事儿包在我们身上呢，好歹我们也要结果了他。这一句李小二听的是真而切真，指定不是好事，好歹要结果了他。结果谁？莫非要害我的恩公林冲不成？小二，哎，来了。他赶紧出去了。算账，您吃好了吗？吃好了。林小二啪啪啪啪一算账，哎，这俩人出手挺大方，刨出酒饭菜钱之外，多给了二两银子的小费。李小二千恩万谢。就见那管营和差伯先走了，这俩人坐了一会儿，咬了咬耳朵，不知商量什么，紧跟着也走了。李小二两口子收拾东西，一边往下撤东西一边说，家里的，等咱恩公来了，非把这事儿跟他说说，肯定跟他有关系。我也不知怎么觉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要叫你这说的，我心里也没底了。真的，咱恩公的命太不好了，招着谁惹着谁了？怎么又有人惦记他？就说的这年月没有好人的活路哦。这碗呢，还没等撤完呢，林冲进来了。二哥，来晚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呦，恩公你可来了。小二赶紧把门上上了，把林冲拉到里间儿。林冲就一愣，小二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都把我急死了，方才是这么回事。林冲听完了直愣了多时啊。吼，我请问你，那人长得什么样你还记得吗？记得，我留上神了。那个当头的就像你这么个个，那小脸不宽，黄白镜子，有点尖下壳，小眯缝眼儿，有点鹰钩鼻子，薄嘴辫，留着小黑胡啊，穿着带劲，看那样是官面上的人，另外说话也是东京的口音。

0: 小二哥，你还记得不？他眼角之下有颗黑痣，记得不？
1: 对，有。
0: 哎呦，一开始我还寻思路上的什么东西，的确那有个黑点儿，鲈鱼。
1: 好，
0: 林冲马上就猜到了，陆谦这小子来了，肯定没好事了。另外一个人什么样，他把另外那人也说了，林冲也猜到了，富安，这小诸葛这个王八蛋，前者到我家给我娘子送信，就是他把我娘子骗到鹿宅，那高衙内要强行无礼呀、啊！这帮小的狼狈为奸，从东京来到这儿，想要收拾我，看来要买通管营和差拨，对我下起毒手。林冲大喊一声：“气死我也！”转身往外就走。
2: 恩公，恩公留步，
0: 您上哪儿去？
1: 不要管。
0: 这林冲道街上从南找到北，从北找到南，气炸连肝肺，是挫碎口中牙，心说好啊，我退一寸比进一尺，简直是欺人太甚啊，把我林冲害得家破人亡，你们还不罢休，还追到沧州来要收拾我呀。虽然我还不知道你们商量的是什么，怎么对我下手，肯定是不怀好意。林冲又一想，怕什么，不就是一条命吗，我豁出去了。因此他眼睛都红了，像疯了一般，把小小的沧州啊都找到了，也没找着这俩人。林冲觉着奇怪，这俩小子是钻天了还是入地了？难道说交代完了他们回了东京了？一晃找了十天也没找着，林冲啊就有点泄气了，琢磨着背不住我疑鬼疑神，多了心了。但他天天来见李小二，李小二两口子吓得觉都睡不着啊，天天为林冲烧香念佛呀。听说林冲没找着这俩人，他们心里想反倒得到宽慰。为什么呢？他们知道林冲有能耐，星如烈火，那真要找着是一场血战，林冲是罪上加罪，他们替林冲担心，所以说没遇上呢，他们这心呢反倒宽松很多很多。时间长了，这件事儿就过去了。单说这天，林冲把天王堂收拾得干干净净，烧完了香了，刚想要上街，那王小鬼王差拨来了。林冲，管营叫你。
1: 哎好，
0: 来了。林冲心说什么事儿？叫我看看去吧。等见着黄阎王黄管营，这家伙乐了。林冲啊，来来来，坐。管营大人在此，罪犯央敢就坐。哎呀，咱都是朋友了，快坐。林冲拉把椅子坐下了，黄管营就问：“怎么样？这几个月这活是轻啊还重啊？有什么感觉吗？”哎呀，管营大人对我如此优待，我是感恩不尽呐、啊。这活一点都不重，不重是不重啊，这玩意儿是个苦差事，你没什么外快。我跟王差拨呀，昨天为你的事儿啊，我们商量商量， 给你找个美差，让你出了沧州北门外15里大军草料场，让你啊去看守草料场。虽然不像城里这么干净，但是有外快呀。你收料也好，往外出货也好，谁都得给你递点门包。你这玩意别看着少啊，日积月累，你吃喝不愁，将来有你回去那一天，路费都用不了的用。看怎么样？要愿意的话，今天去办理移交手续。林冲心说：“怪事儿，看这样，这管营对我没什么坏心，还给我找个好差事，还能有点外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正在犹豫呢，这管营就问：“怎么样？你是考虑考虑啊，是做决定？”管营大人，既然替小人安排好了，我求之不得，我愿意去。哎，这就对了。老王，既然林冲乐意，你安排呗，陪着他去一趟吧。哎，好嘞。这王小果办了手续，陪着林冲离开牢城营，出北门，赶奔大军草料场。刚出城门就下雪，这家伙北风嗷嗷直叫，是大雪翻飞呀，眨眼之间就成了银白的世界。他没走出10里地，那雪就足能有7-8寸厚。两个人没办法，背着脸走啊，要不那风吹的脸就跟刀割的似的，嗷嗷叫唤。好不容易踏着雪来到大军草料场，这草料场周围啊是土围子，方圆能有10亩地大小，周围一户人家都没有。那破门开着呢，等进了土围子里边，还有一座小院，那小院也就7腰那么高的院墙，有个破门，门关着，里边东扭西歪有那么2间草房。这草房啊叫雪给压的都有点扭进了，看着样年久失修，也就勉强维持吧。王小伙啪啪啪一拍木板门，里头有人把门开开了，有个老君。这老君呢大概能有70来岁了，弯腰驼背，耳朵还有点聋，把门开开，认识王柴伯：“您来了。”“
1: 啊，来了。”“
0: 我说跟你商量点事儿，把你调回城去看天王堂。”“
2: 哦，那这呢？”“
0: 这不新来个姓林的接替你啊，把手续交接交接，听见没？”
2: 听见了。哎呀，冻死人了，回城可不错呀，进来吧，把雪掸一掸。
0: 林冲还得低着头进了草房。哎呦，进屋一瞅，这个破呀，成5风楼了，哪儿都漏风。那墙上那缝，手指头都能飞进去。林冲一瞅，要长了，这屋得好好修修，要这么的过不去冬。有一张草床，破东烂西摆的哪儿都是。这老君呢，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做了交代，领着林冲。
2: 看见没看见呢？那几大垛呀，新进的草料，数目都在本上写着呢，你可记清了啊，别弄错了，入多少货出多少货得比比有踪啊。
0: 啊，我明白。
2: 老人家您放心吧。还有这地方可注意火呀，沾火就着啊，千千万万小心。哎，我明白，你那到屋来，这是个火盆，你靠着它做个饭呐，烫个酒啊，取个暖呐，可千万注意，完事儿得把它盖上。你要出去的时候，火必须彻底熄灭，别嫌麻烦。哎，我知道。那上了年纪的人嘛，他心眼细呀、啊，反复的交代，把这本儿给了林冲了。哎，这老君临走了还有点舍不得，这看看那看看。你姓什么？姓林。你要爱喝酒呢，出了草料场往东北去三里地有个小镇子，那就卖酒卖菜。王小鬼在旁边听着，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林冲啊，你就在这儿了啊，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讲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萧敬腾的一首翻唱，叫做写一首歌，这是他09年的一张翻唱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的一首。这首歌是顺子的代表作，他的改编呢是直接去掉了前奏，直接第一句就开场，直入正题，开门见山。而顺子唱这首歌呢，是带一些午后阳光的民谣感，萧敬腾把民谣感去掉了一些，加了一些流行元素进来，脱不掉的摇滚烟嗓倒是让写一首歌从女子心情的民谣变得有点男人味。来听萧敬腾版本写一首歌。

前面有提到萧敬腾他在2009年的那一张翻唱专辑，其实除了听到那首写一首歌之外呢，还有许多不错的作品，比如说他翻唱了阿妹的记得。他说选记得这首歌呢，是因为这个歌曾经陪伴了他一段真实的失恋时光。怎么说，萧敬腾是一个在音乐上很有自我定位和方向的人，他很懂得自己适合去诠释什么歌，去驾驭什么歌，并且翻唱出来的作品首首都有自己的小感觉。不信去听听看，这个专辑名叫做爱的时刻自选集，推荐哦。下首歌来听任贤齐，杨千嬅，花好月圆夜。

我见过有人因为打翻一杯豆浆蹲在马路上哭，也有人因为找不到东西泣不成声，其实都是一些小事，都不是让人崩溃的主要原因，只是说这也许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许多情绪崩溃的瞬间都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心里憋屈了太久，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很多人都经历过硬撑的阶段，理由是自己长大了，我们越来越会包裹自己的脆弱，越来越懂得伪装。让我想起一部青春怀旧剧当中的台词，大人们只是在忙着大人们的事，只是在用故作坚强来承担年龄的重担，大人们也会疼。成年人的世界真的不是不累，只是很多事情在自己扛。希望时间可以温柔对待吧，希望那些经历的苦难都会变成一个幸福的结果。来听邓紫棋句号。

0: 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首歌呢，可能歌词写的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很多歌手都拿来翻唱。比如说燕姿，她在02年的自选集当中

当中也翻唱了，张杰12年发了一张翻唱专辑，里面这首歌就是主打，还有00年的迪克牛仔，15年胡彦斌都翻唱了这首歌，刘德华、张学友、周华健也都有翻唱过。而对于阿妹来说，这首歌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她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姐妹》当中的主打。你还记得当初阿妹出道的时候你听歌的记忆吗？那一年你多大？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向静。最近我在研究喝咖啡，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苦味东西的人，但喝咖啡呢确实有减肥效果。当然了，网上关于咖啡的说法层出不穷，比如说咖啡伤胃，咖啡对心脏不好等等。那到底是怎样的呢？首先要承认的是，咖啡对胃肠道确实会有一些些的影响，比如说增加胃酸的分泌。但是可以放心的是，很多研究早就证实咖啡并不会导致胃溃疡啊、胃食管反流等很多人都担心的胃肠疾病。就空腹喝咖啡而言，对于正常健康人来讲，不建议选择黑咖，可以试试在纯咖啡当中加牛奶，比如说拿铁就很好。还有对于减脂的人来说，让人高兴的是，咖啡是可以提高人体基础代谢 3%-11%， 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在运动前喝一杯咖啡，这样呢一定可以多消耗一些能量，但是一定要记得不要加糖，这是重点。 OK， 我准备试一试。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花季未了》。

0: 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你努力的最大动力在于你可以选择的你想要的生活，你想要选择的人，而不是被生活选择。所以说主动努力一定要比助推式的努力成效更大一些。当如果你碰到了那些让你有动力的人或事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吧，因为也许你人生的巅峰就要开始了。来听张学友《爱火花》。

那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继续下一首是梁静茹，我个人私藏的一首歌，叫做最想环游的世界。这首歌我觉得它很美好，是关于幸福世界的遐想，或者是说憧憬吧。每个人都有过那些让你回忆起来就会嘴角上扬的故事，或者让你一想起就会开心的人，你会想跟他去世界各个角落，即便是只是压压马路逛逛公园就会非常满足。此时此刻你最想跟谁去环游世界呢？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这是下一首，是来自孙燕姿的爱情证书。孙燕姿的歌总是记录着一些人青春年代的爱情，这首爱情证书其实也是如此，关于校园，关于青葱回忆，

听到一句话，他说你行的时候呢什么都行，你不行的时候呢好像什么都做不好，所以你一定要行，不行也得行。很多时候会不会发现其实真的是这个道理，有些时候你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往往都是因为你不想辜负自己和那些相信你可以做到的人，不是吗？下一首歌就来听我想我可以。

我觉得生活当中把自己活得简单一点，会让你做事的心情都会简单很多。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因为迫于要结婚的压力，然后呢每天都在没日没夜的加班赚钱，然后我就问他，你快乐吗？他说真的很久没有像个孩子一样笑过了，有点心疼他，但还是想说生活就是这样子吧。可能当你到了某个阶段，你就不得不拾起一些烦恼压力，然后独自一个人去支撑一片天。我想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吧。你有多久没像孩子一样笑过了呢？此时此刻放松一下，来听这首张信哲《还爱还爱》。

节俭呢，就不糟蹋食物，这个是礼敬啊。哦，啊，你节俭当作你们家的家规，这是礼啊。你节俭以后，以这个节俭来教育你的孩子，你有智慧啊。哦，所以俭的好处啊，太多太多了。哦，大家看光是第一页啊，差不多一半都是谈勤俭，可见的这个家兴跟衰啊，就在勤俭的关键。所以勤俭为持家之本，而且人节俭呢，也是未雨绸缪，今日用尽，明日就求人了。你今日节俭，又有储蓄的习惯，你自己家庭出现一些情况，你可以从容应对，因为你有储蓄。今天你的亲朋好友突然的情况，你可以救亲戚之危急，这个都是未雨绸缪啊。好，接着呢。

宴客切勿流连啊，这个宴客呢是指招待客人啊，或者去参加宴会啊，不要呢吃到啊流连忘返哦，那不要吃到三更半夜啊，伤了身啊，喝得烂醉啊，回到家还吐一地啊，这个都很不好，很不懂得节制。所以人要懂得分寸，懂得节制哦。而我们冷静想想呢，朋友相聚啊是非常欢喜的事情，怎么搞到最后彼此的身体都受到很大的损害，这难道是待客之道吗？哦，你说老朋友相聚啊，好像没有干一杯啊不能助兴是吧？但是你可不能干一杯，以前那个酒杯是小小的吧，哦，而且像古代更早以前的酒杯啊，那个杯子的上面呢、啊、有两个金属柱子，什么意思呢？它那两个金属的细柱啊，就你一喝哈、哦，它两个柱子就快要顶到眼睛了，啊、哦，所以意思有小口一点，不然要插到眼睛了，这是眼前的啦哈。哦，长远的未雨绸缪是什么？再喝再喝眼睛都瞎了。你喝酒伤肝啊，肝开窍于目啊，喝到最后眼睛都坏掉了。哇，这古人连做个酒杯啊都这么慈悲啊，提醒每一个人要注意分寸。结果现在酒杯也没这样设计了。哦，啊，人现在不止，可能连杯子都不拿，就咕噜咕噜咕噜。哦，在那里比豪情，那哪叫豪情？那叫放纵，那叫不孝。拿父母给我们的身体这么糟蹋，不妥。所以朋友之间呢，有酒助兴啊，但是也要珍惜彼此的身体。哦，不能这样子糟蹋，哎，哇，两杯三杯就好，啊，适可而止。而且你不只要关心他的身体啊，他的妻儿父母在家里啊，他喝了酒才回去啊，请问他的父母啊，要提心吊胆多少次啊？所以现在的人哦，很可悲啊。哎呀，好像很讲义气啊，其实都不懂得怎么爱护自己的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啊，要用理智啊，要彼此成就啊，而不是互相放纵欲望啊。啊，而你要爱屋及乌啊，你要体恤他，也要体恤他的家人。哦，你看很多人一赌博，赌到三更半夜，他的妻子在家里都睡不着觉。哦，所以以后这个跟朋友啊，干了一杯助助兴啊，可以放圣贤教育改造命运啊。假如这个吃饭的地方还有电视啊，放给他们看一下啊，你就挑那个跟他现在人生特别相应的人，哇，他一看很受启发，改变他的命运了，啊，给大家郑重推荐胡晓玲老师的光点。您看他没有遇到传统文化以前，他常常晚上都要喝得烂醉啊，自己还得到焦虑症啊，都想自杀呢。后来遇到师长给他教诲《了凡四训》这一部书，他整个命运改过来了。他终于懂了，命里有时终须有，该是他的福报，该是他的财富，跑都跑不掉。啊，经典里面一定没有一句话，人身体都受损，家庭都不安，
所以小

人冤枉做小人，君子乐得做君子。哦，你看胡晓琳老师，他一转过来，他乐得做君子。你看他现在身体这么好，哦，每天都深入经典，法喜充满，啊，常常出来讲课，那企业家、广大的社会大众都非常受益啊。哦，你说人生转个观念，完全不同的人生，啊，本来是都要自杀的，现在是自己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且还帮助这么多的人，啊，所以人生的智慧在哪？在取舍正确的思想观念，你的人生就整个转过来了。因为思想决定行为，啊，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就决定了命运。所以真正要改命，就要先改思想观念。而要转变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就要多读经典。哦，朱子治家格言呢，了凡四训要多读。好，诸位朋友，诸位家长，了凡四训啊，我们去年一起学习啊，你们可不能从此把它放下了。最起码一个礼拜要读一遍哦。我们学了两遍两年啊，那一部书非常精辟啊，要多学习多落实啊，这对家庭非常有帮助啊。啊，所以胡总他都不去这种放纵的应酬，哎，反而他转变过来，哎，人家都陪着他，吃饭的时候都是吃清淡的东西，啊，吃环保的食物，健康的食物，啊，那谈都听他谈怎么改造命运更好，啊，而在成语当中啊，有一个成语呢，也提醒我们，常常应酬啊，流连忘返，其实对人生是很大的伤害啊，叫宴安正独。这个安就是过得很安逸，就是很沉溺在啊每天吃吃喝喝里面啊，而且都吃到三更半夜，隔天又睡到中午以后，这样的日子就人就完全就颓废懈怠。好比什么正独，就好比吃慢性毒药一样，他就颓废丧志，这样的人很多。大家现在留心看看呢，你晚上十二点，你出去看，在那些酒吧吃吃喝喝的，请问是几岁的人？很多都是年轻人呢。他假如有认真工作，他怎么可能这么干？他就沉溺在这个宴安当中。啊，正呢是鸟字旁啊，是一种有毒的鸟啊，它的翅膀啊泡在水里面呢，人喝了会死掉啊，懒惰了啊，他身体会搞坏哦，他都不运动啊，不劳动啊，精血气运行一定很不好。包含懒惰的人哦，人家给他的服务他都视为理所当然，啊，也不主动帮忙人家，人际关系一定很不好，啊，懒惰的人想吃福，愚痴，吃福想完了，他人生就麻烦了，啊，好，哇，你看接着下来的句子啊，全跟节俭有关，器具直而节，瓦否甚精玉，饮食约而金，原书欲珍修，勿盈华屋，勿谋良田。我们平常用的这些器具器皿啊，这个质就是很朴实朴质，就是质料不错，但是不是什么名牌的哦，也是很好用的啊，而且我们又常

常给它保持清洁，啊，所以器具直而简，瓦釜慎精玉，啊，这个就是用泥用瓦制作的器皿，啊，就是泥土啊做的瓦器啊，也没有比啊精玉差，啊，你只要用心去做的东西，它也很实在，也很耐用，也不一定比精玉差。其实坦白讲啊，人在这个时代啊，自己找罪受的比较多。比方我现在看到这个瓦釜慎精玉啊，你们家的哪一个器皿是用金子做的？请问你晚上睡觉好不好睡啊？首先你们家的锁要加多加好几代啊，好几道，是吧？哦，那又何苦来哉呢？你不是自己找罪受？器皿拿来干什么的？拿来用的吗？又不是拿来炫耀的。哦，那你看拿来炫耀的乐了吗？哦，人家一到你们家来，哦，那马上，哎呀，这个是我在巴黎买的，哦，要抬得高高的给人家看。其实这个炫耀啊，人比人会怎么样？气死人啊。你有钱，你以后一定会遇到比你更有钱的，啊，你到时候就被人家比下来，你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你就有的罪受了。哦，好，而且这种攀比啊，不然会随波逐流。哦，您看这里讲的，你用的，你吃的，你住的，应该以什么来做？

呀，功又很复杂，其实食物可能都变质了。哦，所以其实真的要吃得健康啊，反而是更轻松更简单。所以人现在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找很多的负担复杂。哦，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在餐厅里面，光是肉都不知道吃了几盘不同的肉，一种肉就不是很好消化了，更何况好几盘哦，还有海鲜种种。所以现在人呢，生病很多叫文明病。哦，这个名字是谁取的？还取这么好听，文明哪文明啦？就不懂得吃怎么会文明啊？老祖宗告诉我们，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这吃坏的。所以现在很多的病就是吃的营养过剩，造成身体严重的负担，最后就病变啊。很多人得到文明病啊，你看心脏病、高血压、癌症，医生都跟他说少吃肉，最好不要吃。所以吃那些东西其实很多是伤害身体，也包含现在的肉里面荷尔蒙抗生素特别多，现在的女孩子啊，从小吃很多这种肉啊，她的生理期来的特别早，生理期来的越早寿命越短，以后得癌症的比例越高。所以我们现在看女孩子都好早熟啊，不是好事啊，都是我们人类的欲望太大了，为了要产生更多的肉，然后就违反整个自然的饲养方法。现在那些动物啊都是被吹大的，被荷尔蒙抗生素吹大的啊，所以你说人哪有聪明，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啊！你怎么去对待动物的，最后这一些荷尔蒙回到谁身上？人的身上嘛。所以欲望膨胀之后啊，很多灾难。所以现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
6: 日无厌，
5: 寿无疆，
6: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 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7: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4个字，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4个字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3样，

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哎，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它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哎，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很多人给我一个尊称叫当代补虚第一人。哎，这个我有点受不起啊。这个第一呢，他不是随便说的，你没点真本事谁敢称第一呢？但是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啊，他是真真正正的补虚第一人。那到我这儿啊已经传承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哎，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哎，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2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死不了，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了，就7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2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啊，而且他家属呢也把我视为神医来看待了。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呐，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他解开。我们

人体啊，其实主要有四种虚症：气虚、血虚、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推动血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军银啊，不然的话呢不军银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作为当代补虚第一人，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补虚第一人，你必须得有补虚第一方啊，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你像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得有青龙偃月刀吧？孙悟空大闹天宫，你得有如意金箍棒吧？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

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那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具有传奇性的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古以来呢，就有食首乌能升仙一说。传说当中啊，那个八仙过海的张果老，就是因为吃了他师父从山上挖下来的那一个红白相间的何首乌啊，吃完之后呢，又把那个煮首乌的那个水啊，喂了他门前拴的那个小毛驴，然后这个小毛驴啊，就驮着张果老腾云驾雾而去了。从此啊，就有了张果老使用何首乌成仙之说。但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而这个张果老啊，他吃的可不是普通的何首乌，他吃的是啥呢？啊，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的中药至尊的这个何首乌。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首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首乌呢就吊住这个人的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起死回生之术，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呀，啊，有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是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他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首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在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您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彻底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

0: 这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儿。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0.0， 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JL20131044609.1。 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第一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呀？没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虚方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万，那4万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那作为补虚第一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

0: 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哎、
2: 用了53天了啊。
3: 嗯、用53天了。
2: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3: 非常好哈。
2: 哎是、
3: 嗯、
2: 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3: 对对对。
2: 啊，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
3: 啊啊！
2: 我买了2副药，花了11200块钱。
3: 啊，
2: 这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3: 啊，是这样的啊，正常啊，咱们之前购买1副药和2副药的，都是按照65%的比例报的啊。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我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2: 哎，好。
3: 哎哎，
2: 这要买的是挺贵的啊。
3: 嗯嗯。
2: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3: 不后悔。
2: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3: 嗯，为什么呢？
2: 啊，你看我今年71了啊。
3: 嗯。
2: 有这个类风湿都20多年了，这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3: 嗯，都变形了。
2: 早晨起来发僵，还又红又肿的，疼的厉害。
3: 嗯嗯。
2: 不怕您笑话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3: 哎呦好。
2: 就上厕所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
3: 嗯，
2: 孩子就给我买了那个智能马桶，天天拉完屎用水洗。
3: 哦，冲一下。嗯、
2: 刚开始确实感觉挺舒服啊。
3: 嗯，
2: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他起湿疹，老长痔疮。
3: 长痔疮了。
2: 哎呀，
3: 受
2: 老了罪了。
3: 啊，是这样，遭罪是不是？
2: 哎，是。
3: 嗯嗯。
2: 你看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10几天。
3: 嗯。
2: 感觉早上起来这沉降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3: 啊，原来呢？
2: 我原来沉降得1个多小时。
3: 啊，那么长时间，现在这10分钟就缓解了。
2: 哎
3: 呀，那效果很好啊。
2: 哎，对，而且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啊。
3: 能打弯了。
2: 哎，最起码拉完屎这手指头啊，
3: 嗯，
2: 能在这个屁眼里抠一下，能擦干净了。而且这个痔疮啊。也是10多天就不出血了。
3: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一粒儿，顶你吃传统药120粒；你吃一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
2: 哎、
3: 啊！
2: 是，
3: 哎，
2: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
3: 嗯，
2: 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3: 嗯，
2: 因为我常年吃这个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3: 啊！把胃都吃坏了。
2: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3: 嗯、对，
2: 还有萎缩性胃炎。
3: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2: 哎，是、嗯，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
3: 嗯，
2: 这个补虚方吧，我应该是吃了3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3: 那就感觉舒服了。
2: 哎，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
3: 嗯嗯。
2: 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3-5天，这冰就化了。
3: 嗯，
2: 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了。
3: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啊？
2: 哎，是
3: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2: 哎、
3: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

0: 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1: 是，这要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0: 哎，是这样。
1: 也就是一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0: 成型了，是不是？
1: 哎，晚上我也能睡好觉了。
0: 嗯，很好。
1: 关键是这个关节它不疼就能睡好了，
0: 你不遭罪了是不是？
1: 哎，是因为我之前吧老是用那个擦便器辅助擦屁股嘛，老是擦不干净，
0: 哎，
1: 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0: 哎，这是
1: 还引发肾炎了。
0: 引发肾炎了啊。
1: 哎，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这小便里边吧净是泡沫。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0: 对，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1: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0: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要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1: 哎，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后来用不到还没半个月呢啊。
0: 怎么样啊？
1: 我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0: 没泡沫了。
1: 哎，这夜尿次数也少了。用到21天我做了个化验。
0: 对，看看指标，化验化验。
1: 哎，就是看指标有没啥改变啊。当时打出结果我都以为我拿错了。我这个肌酐从135降到97了。
0: 哎呦，降那么快呀。
1: 哎，是，这尿素氮。那个
0: 尿素氮呢？
1: 从18.5降到13了。
0: 哎呀，但是还不合格，跟正常还有距离，还是？
1: 哎，虽然不合格吧，但是当时也给我激动坏了啊！
0: 激动坏了啊！
1: 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化验单压枕头底下，我害怕是做梦。那医生就是对比我之前的那个化验单
0: 啊，
1: 也是不敢相信。
0: 他也不相信。
1: 哎，他就问我说：“你用了什么好药了？”
0: 啊，那你就告诉他吧。
1: 我当时都没告诉他。
0: 为什么呢？
1: 我心里边想啊。你就会给我开点消炎药吃，我才不告诉你这国家专利补气方这么高端的好药呢。你看等用了一个半月以后吧，
0: 哎，再化验化验。
1: 我又化验了一次。
0: 这回呢？
1: 这回这指标全都正常了。
0: 全正常了。哎呦，太好了。
1: 拿到那个化验单我一看啊，那个化验单上啊，一个箭头都没有。
0: 没有冲上冲下的了。
1: 哎，是。
0: 哎呀，那太好了。
1: 这门诊大夫问我，说你都正常，你来检查什么呀？我就跟他说了，别看现在正常，我以前我都快得了尿毒症的。那时候可真的不正常。这真是啊，有这个原研药救了我了。
0: 哎，原研药救了你的命
1: 啊。哎，是，一般药那是真不好使啊。当时给那大夫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0: 你这有点让人下不来台了，这是。
1: 他一愣，我还觉得要好笑。
0: 好笑啊！
1: 一是我好了，我高兴啊。第二我是笑他这个水平有限，不知道啥好药。
0: 真替你高兴，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一定要把健康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您的好效果。好福分，其实呢，全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啊，挺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1: 哎，谢谢，
0: 非常好啊啊！
1: 你看我本来吧，我打算吃完两副药，然后去五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0: 啊，还做胃镜啊？
1: 哎，其实不查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啊。
0: 怎么的呢？
1: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想吃就吃。
0: 哦。
1: 还有就是这个类风湿啊，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都正常了，也不疼也不僵了。
0: 因为
1: 我就感觉这个补四虚真的太好了啊。没补四虚之前我就感觉一年到头这身体里啊都是阴天下雨。哎，现在呢全都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了。
0: 哎，您说的太好了。哎，充满阳光风和日丽，是不是啊？非常好。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哎，这是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是不是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我一直在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对吧？那人之所以得病的原因不就是四虚吗？人不虚不得病啊。所以无论治疗任何疾病，你不补虚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凉水啊，你不吃大米饭，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哎，是啊，
0: 哎，
1: 我是体会到了，
0: 体会到了啊。
1: 这个补阴阳气血不仅是治病，更是救我的命。
0: 嗯，
1: 孙大夫，
0: 哎，
1: 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补气方啊？
0: 根据刚才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我建议您呢照三副药吃就行。
1: 哦，那就是我再买一副药就行呗。
0: 对呀，对，您之前不都吃两副了吗？
1: 嗯，那是要是用医保买，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0: 您别急，我给您算一下啊。
1: 哎。
0: 之前您是原价买了两副药，那你这回你再买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了，而且医保报销之后，您大概其还能退回来7840吧？
1: 哦，还能退回来这将近8000块钱，那可太好了。
0: 啊，是的，是的。嗯。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是用医保卡还是用医保本了？
0: 咱们不用医保卡，你直接用医保本就行啊，就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啊，
1: 哦，
0: 所以就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400107-0506。
1: 哎，好，这电话我知道，那就不麻烦孙大夫了啊。
0: 哎，
1: 钱退回来，我请孙大夫吃大餐。
0: 有机会我一定吃你的大餐，好不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呐，
0: 嗯，
3: 我想问一下
0: 啊，
3: 我用这个职工医保本能买你讲这个专利补虚方吗？
0: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才行。
3: 哦，
0: 哎，
3: 那要是报上名的话能报多少啊？
0: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报一副药的咱就能报65%，三副药咱们报销的比例啊，高达80%了。
3: 好好好，
0: 哎哎，
3: 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多少。
0: 啊，好的好的。
3: 哎，我今年69岁。
0: 嗯，
3: 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0: 白内障。
3: 左眼做手术了。
0: 嗯，
3: 哎呀，好了能有2年呢，你就不行了。
0: 又不行了，现在情况呢？
3: 现在呀，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0: 啊，看东西模糊是吧？
3: 对，看人都模糊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大便还干。
0: 嗯，
3: 哎呀，不打开水路都拉不出来呀。
0: 哎呦，那多遭罪啊。嗯，
3: 是遭罪，3-5天不上厕所。
0: 嗯，
3: 就硬求便。
0: 嗯嗯，
3: 这脑供血不足。
0: 嗯，
3: 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0: 还有斑块啊。
3: 嗯，还有脑萎缩。
0: 嗯，
3: 记性特别差。
0: 记性不好。
3: 嗯，最严重的就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呀。
0: 嗯，
3: 一宿啊得起夜4-5回。
0: 一宿起4-5回。哎，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3: 是呗。
0: 嗯，
3: 你说到那尿尿还尿不干净。
0: 尿不干净
3: 老想尿。根本睡不好觉。
0: 啊可不是啊。嗯
3: 嗯，你说有时候就是睡着了还盗汗。
0: 嗯，
3: 而且还做一些个乱七八糟的梦啊。
0: 啊，做噩梦什么的。
3: 哎，
0: 是不是
3: 做噩梦？
0: 哎，
3: 嗯，然后内裤上就有那精液流出来呀。
0: 那个不一定是精液啊，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啊，是前列腺的分泌物啊。
3: 嗯，本来就很虚，咋能会这样呢？
0: 嗯，哦，还怎么？
3: 这个腰啊，后腰还冰凉。
0: 哦，后腰冰凉，腿脚凉不凉啊？
3: 腿脚也凉，
0: 腿脚也凉，
3: 有热乎气。
0: 哎，嗯，
3: 白天晚上耳朵嗡嗡响啊。
0: 嗯嗯，
3: 我也治过，到哪儿去都说肾虚严重。
0: 啊，可是
3: 吃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0: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俩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你的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

0: 对吧？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
1: 嗯，
0: 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这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你大便拉得像羊粪蛋似的，哎，甚至你得打开塞露，我还见过用手抠的呢啊。
1: 是，
0: 所以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啊，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净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
1: 嗯，
0: 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作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烂做梦，这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1: 是的呗。总之啊，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0: 没少花钱，
1: 但是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跟手机充电一样，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0: 哎，你看你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啊、肾亏啊，我是这一个保一个，我是这一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左膀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呢，右臂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堵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了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明白了。
0: 哎，明白了啊。
1: 紫河车呀，说实在，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0: 哎，对对对，
1: 这是好东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0: 哎，你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是专门补什么呢？专门补肾精，大补我们后天的气血。而且呀，在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药监局就已经下了禁令了啊，哎，如果不是国宝级的配方，是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更是国字一号001号配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所以它就有资格能够用上紫河车。
1: 哦，
0: 嗯，
1: 难怪这药这么贵呀，用的都是好药材呀，你知道？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每一盒药是80公斤的原生药材才能提炼出来的啊，大家想想啥概念，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四虚同补，补而不漏。那您的眼睛的问题、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啊、脑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所有所有的问题，你都能从根上得到解决的。
1: 哦，那孙主任我也听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你看，那我得要吃多少？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了解的情况啊，你就听老孙我的啊， 你的情况。

0: 你就照着三副药吃就够用了啊。
1: 那我就用这医保本直接买三副药啊。
0: 对，而且这个三副药啊，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
1: 嗯，
0: 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1: 哦，好，
0: 哎，
1: 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嗯，哎，等会儿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
1: 嗯，
0: 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0: 早就没这想法了。
1: 嗯，
0: 但是啊，我跟你讲老哥呀，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你很快就会有想法，但是一定记住我老孙的话啊。
1: 好的，孙主任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0: 哎，再见啊，拜拜。
1: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4: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3: 哈，你好你好啊。
4: 哎，孙大夫，
3: 哎，
4: 是你治好的病号
3: 啊。
4: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3: 老朋友了是不是啊？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4: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三副药。但是我第一个月呀，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嗯嗯。
4: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对。
4: 我一共是吃了3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5个月了。
3: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哎呀，老好老好了。
3: 老好了。
4: 听我说话我就高兴啊。
3: 嗯。
4: 我现在啊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长荣阿司匹林，
3: 嗯，
4: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3: 都不

你好，我是丁兰。几年前在读书排行榜上看到一句宣传说，这是一本最赚钱的书，当时很好奇，于是就买来看这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却原来是最文艺不过的短篇小说集，只是由于被很多导演看中要改编成电影，才会被称为最赚钱。所以当这部同名电影上映后，我自然是要去看的。虽然剧情改编的让我瞠目结舌，人物完全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其中耐人回味的句子还有全程打开双闪的那一刻，依然让我很感动。

电台情歌，今天你路过了谁，谁又丢失了你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儿等你。每天伴随着电台 DJ 沉默的这句开场白，困扰迷惑的人们就打进电话讲述他们的烦恼，却不知电话那端的人也正在迷茫孤独着。这部电影与其说讲的是爱情，不如说它讲的是青春。作者张嘉佳写道，在青春的列车上，如果你要提前下车，请别推醒装睡的我，这样我可以沉睡到终点，假装不知道你已经离开。

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有一个地方叫做稻城，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一起去到那里，看白色的雪，看一场秋天的童话。当陈默用温暖的声音安慰着别人的时候，搭档小荣却向他提出分手，而他已无意间推开话筒。看着气急败坏的陈默，我却有点跳戏，因为按我们直播节目的播出要求，这就是事故了。还有当陈默的电话接入电台后长时间空白时，我的心已经不受控制地开始跳，因为空播三秒就是安全播出事故，空十五秒的话，所有技术人员都会冲到直播室。还有在直播室里吃东西，正常 DJ 谁也不敢那么做，看来导演张一白是没有深入生活啊。

开往春天的地铁，这是导演张一白执导的首部电影的主题曲，此次作为配乐贯穿全剧。我一直很佩服写短篇小说的人，因为在短短的文字当中就要说清楚一件事，而且有蕴含哲理，耐人寻味，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蓝莲花，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当沉默发现妖姬才是最后那个人时，妖姬却也消失在人群中。于是他尝试在电波里说，请开车的听众帮忙打开双闪，告诉妖姬他在找他。就在他嘲笑自己现在已没有人听电台时，全程亮灯的地方都在不停地闪烁。也许别人对这一幕不会有什么感受，但身为电台 DJ 的我却感动到落泪。从最早的来信到后来的短信，再到现在的微信，一路走来，感谢有你们陪在我身边。

你在终点等我。看完这部电影，我记住了小荣的一句话，只有心中有爱，节目才会有爱。是的，回想当年怀揣梦想走进直播室的激动和憧憬，反思自己现在还留有几分真诚与爱。也许无数和节目无关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消磨了我的热情，但那都不能成为借口。借用书中的话，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上帝会让你付出代价，但最后这个完整的自己就是上帝还给你的利息。我是丁兰，我会和你一起努力。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婉。20世纪80年代，在西洋音乐及民歌运动的双重音乐大潮影响下，台湾大学校园民歌风气盛行，音乐人才辈出。那时正在读大学的林志炫遇到了一位音乐老师，发现他难得的好嗓子，并开始教他唱歌。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原来可以唱得这么好，从此他走上了追寻音乐梦想的道路。

单身情歌。23岁那一年，由于共同爱好，林志炫携手李记加入一家唱片公司。可是不被重视的他们一直没有什么工作，于是黯然解约后，两人参加了一场歌唱比赛，虽获得了掌声最多，但主办方却认为他们是签约歌手，取消了资格。于是夜不能寐的李记提笔写下了一首《认错》，点将唱片慧眼识珠，和他们签约后于1991年发行这张专辑，并最终以百万销量成为当年台湾销量最佳的专辑之一。

认错。就在他们的事业逐渐攀升时，尤克里林却突然宣布解散，搭档李记非常气愤却无可奈何。而林志炫说，那段时间母亲身患重病，父亲的印刷厂也需要人，在家庭、事业、理想中，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母亲住院期间，他会一口口喂她吃东西，抱她。突然想到小时候妈妈也是这样照顾自己的，所以在他心中永远有一首唱给母亲的情歌《离人》。

直到现在，林志炫都说当时离开歌坛的决定是对的，至少自己没有了遗憾。而几年后，因为一把火，他又重新复出歌坛。原来当年父亲的印刷厂失火，在艰难重建的过程中，一直反对他的父亲终于理解并同意了。重返歌坛的他相继推出《散了吧》《蒙娜丽莎的眼泪》和《单身情歌》等经典之作，

蒙娜丽莎的眼泪。曾有人说金曲奖欠林志炫一个公道，他曾七度入围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却七度失意而归，这不得不说是最大的遗憾。好在事到如今，林志炫终于看淡，他表示更在乎的是我的音乐可以让大家听几十年。是的，我们闻到了你的香水，也看到了你的汗水。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潼关的主帅九省花刀魏文通，这人的能耐是相当了得。隋唐演义里头不是有十三条好汉吗？这魏文通排名第九，可是这人品质不怎么样啊，见人说人话，见狗说狗话，哎，还会外语呢。他就给秦琼刘须拍马，那意思想要架天线，让秦琼在杨林面前多加美言，好提拔他的官职啊。秦琼心里头这恶心哦，心说你这号人呢，哎，我见得多了，想让我给你帮忙，那简直就是男厕所和女厕所中间那道墙，哎，没门。心里头这么想，可表面上虚与委蛇啊啊啊，这好好好，把魏文通给蒙的呀，晕晕乎乎，感恩不尽。于是乎加大了力度，哎，撂着蹶子打刘须，蹦着高的拍马屁。这一夜晚景咱们不细说，到了第二天杨林起了床了，一切收拾完毕，传出了将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赶奔京城。魏文通怎么送，怎么继续的拍马屁，怎么又领兵带队回去，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杨林带着队伍奔长安城可就来了。这一天呢，离长安不远有一个地方叫做兴隆镇，杨林把兵马就驻扎在此处，要休息休息。坐在帐篷里头正喝茶呢，就听外头乱了套了，嗡嗡嗡嗡，哇哇哇哇，嗡嗡嗡嗡嗡嗡，呀，这怎么回事啊？蛤蟆炒坑呢？老杨林让秦琼到外头看上一看，秦琼奉命可就出来了，一瞧啊，嚯，满地跪的全都是老百姓，绝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哎，都是离休的、退休的、广场舞大妈那个年龄段的，一个个头顶撞纸，跪在那儿又是哭又是喊。众多的官兵啊，拿着兵刃正在拦着他们，轰赶他们。秦琼把官兵喝退，就问那些老百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不最近吗？听说靠山王来到此处要进京见驾，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呀。因为我们都听说了，靠山王公正无私，能给老百姓做主，所以说我们大家伙冒着生命的危险都上这儿告状来了，求靠山王给我们做主啊。又是哭又是喊，秦琼点了点头，又问旁边一老太太，老妈妈，你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我这个事儿啊，跟他也差不多少，我也是有一个闺女呀，名字叫小芳，您不是听说有那么几句话吗？说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那说的就是我的女儿。可是啊，花香惹蝶呀，也让越王杨素给盯上了，派兵就给抢走了。我到越王府我去找人去，可是人家一脚把我踹出来，根本就挨不着边啊。我说这位军爷，您就行行好吧，把我的状纸递到里头，我也是找靠山王告状的。 秦琼又问了几个人，这意思都差不多少， 全都是姑娘被抢的事儿。叔宝一皱眉，可就明白了，哦，闹了半天是群体上访事件，好嘛，把靠山王当了信访局了。秦二爷在这儿安慰了大伙几句，然后到里头禀告了靠山王杨林，哎，一五一十。

实说得非常清楚。老杨林闻听啊，须眉皆战，当即领着众家太保可就出来了，亲自来见上访群众。这些老百姓啊，虽然说不认识杨林，可是一看这派头，一看这穿正打扮，也猜出八九来了，嗷嗷直叫，王家千岁，给小民做主吧，给小民做主啊！喊哪，往前爬呀，要是没有军兵挡着，都能爬到杨林身上来。老杨林摆了摆手，尔等稍安勿躁，别吵吵，别吵吵，王爷要讲话了。唰，大家伙都静下来了。是方才十三太保把事情跟本王都已经说了，本王十分的重视，我呀先简单的看一看状纸。秦琼过去了，收上来几份状纸交给杨林，展开了简简单单的一看，基本上也就明白了，又吩咐一声，罗芳、薛亮在在印，你们把所有状纸都给我收上来，并把这些老百姓的姓名、住处登记造册，叫他们呢等上五天，然后一起到京城里头靠山王府去听信儿去。现在呢，每个人发放5两文银，叫他们暂且回家，遵命。罗芳、薛亮遵命照办。老百姓挺满意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散去了。单说这天晚上，杨林躺床上可就睡不着了，吧唧吧唧来回烙大饼啊。三弟呀，杨素，你还是朝廷的越王呢，我看你连月饼你都不如，简这地方也有他的府地，因为人家是靠山王，不能光住6.8平米。等转过天来，杨林满身的朝服，带着13家太保上朝见驾。来到皇城这么一看，午门关闭着呢，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皇上杨广没有升殿，找人一打听才明白，感情皇上啊有病了。那位说了，杨广是真病了吗？嗨，假的。就因为他听说了靠山王已经回京，本来杨广算计的挺好，见了叔叔之后得问一问48万两黄杠躺银是怎么丢的，长夜林小孤山的响马又是怎么回事。可是有心腹人跟他禀报说，皇上您可得加点小心，这一路上靠山王四处打听啊，就打听陛下您干的那些不是特别特光彩的事儿，听说老头子挺生气，那胡子一劲儿翘一劲儿撅，憋着劲要进京城，找您问罪呢。杨广一听冷汗直流，我的天哪，杨林那是我二叔，从小我就怕他，干脆我呀，我别问他了，我躲着他吧。这昏君打定主意要暂避锋芒，托病停朝，可就藏起来了。老杨林没有办法啊，又回到王府当中，又等了一天，又来上朝，还是没见着皇上。老头子一琢磨，这小的藏起来，我先收拾那老的吧。老的谁呀？他三弟越王杨素，带着人一拐弯赶奔越王府。这座越王府啊，在南门里石狮子大街，占地极广，巍峨壮丽。正门关着呢，只有角门开放。杨林把马带住了，越越来人呐，叫他们守门的马前答话。越王府看大门的一溜小跑就来了，趴到地上给王爷磕头。你们赶紧回到府里禀告杨素，就说本王到来。是是是是是是是。门官爬起来一溜烟儿又往里头跑。不多一时，越王府的总管叫杨生出来了，
跪到了马前啊，不知王驾到临，迎接来。

0: 迟求王驾开恩。杨林一看杨素没有出来迎接，心里头十分的不悦。你们越王到哪里去了？哎，回王家。越王啊，近来心情不太好。三天前呢，他到华山去了，哎，去烧香去了。何时回府？这个奴才我可不知道，或许是十天半个月就回来，也可能是三个月五个月，也可能啊年前他就不回来了。杨林心说，这是烧香吗？啊，一烧就烧大半年，干脆别烧香了，直接死到那儿就烧纸就得了。又一琢磨啊，皇上也好，这越王也罢，他们都知道自己有毛病，故意的躲着我。哼，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你不见我呀，我偏得找你。皇宫进不去，你的越王府我总能进得去吧？哎，一定把霸占民女的事情查一个水落石出。我说杨生啊，奴才在，头前带路，本王要进越王府歇马。哎，这好，好，好，好，好。杨生不敢违抗，只好领着杨林往里头走。实际上啊，杨素根本就没去烧香去，也没去华山。他最怕他这个二哥杨林听说靠山王进京来了，他连夜呀就躲进了宇文化及的府地当中。杨素和老化及平时就是狼狈为奸，做那个坏事多了去了，满朝文武谁也不敢管，就连皇上杨广都宠着他们，可他们唯独就怕这位靠山王杨林。杨素就琢磨着，我就连藏带躲，等我二哥离开京城之后，回了山东沿海登州，我呢再出来继续享受，继续兴风作浪。这些事情呢都和总管杨生安排好了。杨生想的也挺简单，以为三言五语把杨林给支走了也就得了，哪知道这老头子这么倔，这么拧，这么认真，非得要进府歇马。总管杨生只好命人大开中门，把杨林请进了铁瓦阴暗殿。杨林居中而坐，众太保分立两厢，下官献茶。杨林又把杨生给叫过来了，我且问你，本王久不在京城，少和越王见面，他在府中都做些什么呀？回王爷，我家王爷呀，每天为朝政操劳，除了陪王办驾之外呢，就是处理军政大事，有时候还要过问五府六部的事情，还要代理民辞。没等杨生说完了，杨林嘿嘿一阵冷笑，亏他还代理民辞。我来问你，杨素这个流氓东西强霸了许多的民间女孩，都藏在哪里去了？这杨生吓得冷汗直冒啊。王爷，这个我可不太清楚。杨林一瞧他面如土色，张口结舌，而且还变颜变色的，就知道他不老实，不说实话，不由得勃然大怒，罗放薛亮，再要把他给我拉下去打上一顿，如果不说实话就活活打死。是。罗放薛亮过去了，就把这杨生掀翻在地，抡起了马鞭子就抽啊，劈敲啪嚓，也不管脑袋不管屁股，把这杨生给打得满地乱滚，鬼哭神嚎。杨生一琢磨，可坏了事儿了，老杨林那是皇上的叔叔，越王的哥哥，他要想打死我，就跟踩死个臭虫没有区别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呀，我说实话吧，王爷开恩，王爷开恩，奴才我都招了。杨林一摆手，罗芳薛亮退到了旁边。杨生啊， 有话就讲。哎，杨生爬过来连连磕头，王家千岁呀，我是一个当奴才的，我家越王不让我说的话我哪敢说呀，所以刚才我就跟您演戏，我真是罪该万死啊。少说废话，有本王给你做主，你就大胆的食言。罗芳薛亮又把鞭子举起来了，对，再不实说把你的狗皮给你扒下来。我说。杨生无奈，就把越王藏到丞相府不敢见靠山王的事情讲说了一遍，又说越王啊，一共抢来了民女300多人，有的霸占了，有的逼死了，有的在府里头充当歌舞伎，现在呢都藏在了后花园的地室当中。杨林传令叫他领着到后面搜查，没费什么劲儿，在地下室里头就把几百名美女就给搜出来了，全都带到了银安殿。杨林一瞧，这些女孩花容月色，确实是魅力无穷，不过呢一个个面带幽容，有的还以泪洗面，芍药笼烟，是梨花带雨。你们这些丫头不要哭了，我是靠山王杨林，知道你们都是被抢进王府的，现如今呢我要查一个明明白白，而后放你们回家。这些女孩一听全都傻了，半信半疑的。杨林不怠慢呢，就让罗芳薛亮他们把那些状纸还有登记造册的那些文字材料全都拿出来，一一的查对，一看呢基本上都能对得上，还剩下了几份状纸无人答应，还有一些人没有登记没有状纸，有状纸无人答应的是被折磨致死了，没有状纸有人的那是家里头不敢告，或者说无人告状，哎，都没有关系，无人告状的也问明家乡住处，和有状纸的一起，杨林安排手下军兵，哎，把他们一个一个都送回家，并且责令杨生到账房里头每人给支付20两银子，被折磨致死的每人给100两，让官兵按照状纸上的地址都给送到家去。这些民女可算遇到青天大老爷喽，一个个跪倒了给杨林叩头，然后欢天喜地跟随着官兵全都走了。杨林理事完毕，已经是日色平息，感觉肚腹有点饥饿了，就吩咐杨生准备酒饭，不多一时全都摆下了。杨林坐到这儿刚要吃饭，有人进来了，禀报王家千岁，有一个女孩啊，她说什么也不走。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有人禀报说，有一个女孩说什么也不走，有十大的冤枉，非得要求见靠山王。杨林点了点头，不多一时把女孩领进来了。一看呢，年龄大约是20-23岁吧，青丝高挽，铜簪别顶，身穿着素服，腰系罗裙，瓜子脸，白净面皮，秀眉俊目，樱口桃腮，举止稳重，好一个俊俏的女孩啊。来到了杨林面前，飘飘万福，这文明礼貌也是一流的。杨林一看，相当的有好感。丫头啊，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有何冤枉要对本王演讲呢？
3: 王爷容禀。
2: 这姑娘啊，滔滔不断就把自己的身世讲说了一回，却原来她姓张，名叫张子嫣，今年22岁，原籍是河北涿州的。他的父亲也是当官的，叫张轩，张敬忠，官拜御史之职，是个好官啊，两袖清风，秉性刚直，敢于直谏。这老张轩还有一个儿子叫做张成金，坐镇明州，身为总兵之职。姑娘子嫣呢，自幼聪慧，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而且能歌善舞，生就的俊俏人品。张御史爱他如掌上明珠啊，只因为越王杨素还有奸臣宇文化及欺文害武，鱼肉百姓，作恶多端，张御史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在杨广面前参了他们一本，列举了20条罪状，就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喽。宇文化及和杨素全都听说了，对这个张御史是恨之入骨。怎么办呢？贼喊捉贼，是倒打一耙，非得诬陷这张御史串通降马，有意要谋反朝廷。昏君杨广和老化及和杨素他们是一伙的，结果呢就把张御史押到了刑部大堂严刑拷问，屈打成招啊，定了一个抄家灭门的罪过，就在去年冬天把老张家就全都给杀了。就有一个女孩，就是这张子嫣，长得太漂亮了，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宇文化及给瞧见了啊，留着留着留着，这要是给宰了，太浪费资源了，太败家了。我有个好朋友，就是越王杨素最好这一口，送给他当礼品吧。就把紫嫣姑娘送给了杨素，按照老贼的意思，就想把这紫嫣纳为妃子，给她当小老婆，朝夕取乐。哪知道紫嫣非常的聪明啊，找了一个机会见到了越王妃卢氏，在王妃面前呢，尽情的表现，讨得王妃的欢心，收她呀做了宫女丫鬟了，陪伴在左右。杨素一看，坏了，让我大老婆给看起来了，一时半会儿我还得不了手了。我紫嫣呢，虽然说暂时的安全了，可是每天以泪水洗面呢，就盼着有那么一天逃出虎口，去找哥哥，好为父母报仇。无奈越王府就好比是天牢，天罗地网的，就是插上翅膀也难以飞逃，每天呢就哭吧。好容易盼着今天，见了一线曙光，靠山王杨林来了，把许多的姐妹呀都给释放了。紫嫣姑娘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说无论如何要独自见一见靠山王，还把自己的冤屈讲说了一遍。杨林闻听长叹一声啊，唉，隋朝休矣。紫嫣姑娘啊，我对你是深表同情，你不必难过，待老夫找机会奏明天子，一定给你全家报仇，也就是了。紫嫣太乖巧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要王家千岁呀，您老人家东征西讨为朝廷操劳，我可听说过您并没有娶过王妃，也没有子女，如若王家千岁不嫌弃紫嫣笨拙的话，我情愿拜您老人家为义父，不知王家可肯收留？哈哈哈哈，太好了，本王

0: 有13家太保，可是就没有一个郡主呢。今天收这么一个女儿啊，我愿意足。张子嫣闻听啊，连连的磕头，爹爹在上，不孝女子嫣拜见爹爹，哈哈哈哈，免礼平身，免礼平身。老头特高兴，马上啊就要喝酒。张子嫣是真会来事，在旁边亲自把盏，给老头啊斟了一杯又一杯。杨林喝着这酒，怎么那么香，怎么那么甜，借着灯光看这紫烟，怎么那么讨人喜欢。一琢磨，这孩子命挺苦啊，都20多岁了尚未许配人家，这不是耽误青春吗？我这儿有13家太保，干脆呀，我在其中选出一位来给他做如意郎君吧。你们都过来排成一排，本王要仔细的挑选挑选。这些太保一听，我的天哪，真是房八掉馅饼啊，啊，如花似玉大姑娘要许配给我们了。这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杨林扭向回头又看看张子嫣，女儿啦，为父要给你选郎君，你说好事不好呢？那紫嫣怎么说呀？哎，说我不乐意，哪有随便找女婿的，我还等着自由恋爱呢。那就惹老头不高兴了，你还自由恋爱呀，你自由种白菜去吧。因此上粉面通红，把头一低，要全凭爹爹做主。好，我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岁数太大，这个个子太矮，这个还比较合适，哎呀，就有一个毛病，他呀是个男的。这老头也喝多了，给女孩找对象是男的那不算毛病，实际上杨林呢就是看不上他们，看了一溜八开，目光就落在秦琼的脸上，越看越顺眼。本王已经选好了，就是这13太保。一说这话呀，那12家太保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这个秦琼啊，什么好事都让你给抢走了，你就等着吧，我们非得报复不可呀。张子嫣呢，借着灯光偷偷地瞧了一眼呀，心说这个人还真好，堂堂仪表，一团的正气，我真要能嫁给他呀，这一辈子就算没白活。您看了吗？人和人就怕是对眼儿，一见钟情这个事儿啊，它存在于现实，不只是童话，这就叫缘分啊。13太保，过来过来，美女配英雄，你意下如何呀？这个秦琼这闹心哦，因为他满腹心事，哪有心思娶媳妇儿啊？赶紧往前走了两步，说明自己的情况。爹爹，我家里头已经有贾氏妻子了，而且都生了孩儿，都3岁了，我停妻再娶恐怕于理不合吧。杨林一摆手，叔宝啊，你想的太多了，你是男子汉大丈夫，3妻4妾那是正常现象，这紫烟给你做一个2房不就得了吗？老夫话一出口不能收回了。再者一说，你的母亲给你娶妻贾氏，生的孩子姓秦，为父给你娶妻张氏，将来生了孩子姓杨，老夫也就有了后代根苗，这叫一门两不绝，两全其美，再好不过啦。秦琼心说，这麻烦还大了，我还得负责给你生孙子，我这活也忒重了。还想分辨，可是杨林把脸往下一沉，秦琼可就不敢言语了。 靠山王特高兴，一手拉住了秦叔宝，一手拉住了张子嫣，郎才女貌，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你们夫妻就拜堂成亲吧，好嘛，还是急救章。又叫一声罗芳儿在，你即刻领人到我的靠山王府，把东跨院收拾收拾，作为十三太保的新房，办好之后速速回来禀报于我，遵命。罗芳领人出去了，又叫一声薛亮儿在，你速命人把这越王府当中的银安殿装扮起来，作为花堂，就让他夫妻两个拜堂成亲。是是是是是是，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厅上是张灯结彩。秦琼和张子嫣换了新装，拜了花堂，双双又给杨林叩头。这老头子乐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吩咐摆酒庆贺，手下人都有重赏。众人吃罢了酒席都退下去了，银兰殿里头就剩下杨林还有秦琼夫妻左右陪伴。杨林看看他们这高兴哦，手捻着虚然，老夫捻了过古稀了，有今天可能就没有明天，诚可谓今夜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等我百年之后，我儿秦琼就是世袭的靠山王，我女子嫣就是王妃，你夫妻两个夫唱妇随，白头偕老，那时节呀，老夫纵死九泉也能够瞑目了。
1: 要爹爹呀，您是菩萨的心肠，这一辈子净做好事了，您一定能够啊长命百岁。
0: 哈哈哈，借我儿吉言，看酒来。老头也不注重身体呀，还真爱喝呀。可喝着喝着，猛然间想起一件事来，不对呀，我让罗芳去布置新房去，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回来呢？哎，秦琼啊，你亲自去看上一看，如果说一切齐备，那么你呢就接紫嫣回府歇息去吧。秦琼答应一声，转身可就走了。这银兰殿里头就剩下张子嫣陪着老杨林，一个倒酒一个喝酒，配合的还挺默契挺 happy。 这杨林呢喝的就有点懵灯转向了，这时候有点外头进了一中军官，风似风火似火的，报王爷呀，有急事啊，济南方面来了紧急公文了。说罢把公文就放在桌面上头了，杨林一看，信封上头插着鸡毛呢，知道这是十万火急的事儿。封面上头写着臣唐璧锦城，杨林心里头就是一动，莫非说济南出了什么大事不成？是不是程咬金、尤俊达两个响马的事情啊？一挥手让中军官退下，急忙忙把公文打开了。张子嫣在旁边呢，赶紧把银灯高高的举起，照得通明，就站在老头的身边。老头子看信，他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就见上边写着臣济南节度使唐璧百拜靠山王麾下，9月11日晚，山东响马不下千人砸奸反狱，火烧济南，救走了江洋大盗程咬金、尤俊达，知县吴长寿、知府孟洪公以身殉职，臣率兵奋力围剿，天亮匪兵退走，在搜查贾柳楼的时候发现了响马遗落的蒙丹蓝谱。据查实，这些人都是来给秦母祝寿的，
1: 与秦琼有深密之瓜葛，可以查实秦琼与江洋大盗合谋，罪在不赦。臣已经将秦府查抄，并把秦母、其妻贾氏、其弟罗世信三人打入囚车，押送进京，请王驾发落。臣螳臂拜成。负责举灯照明的张子嫣不看便罢，这一看呢，只吓得芳心乱跳，手脚冰凉啊！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好容易有了归宿，嫁了丈夫，哪知道丈夫秦琼竟是降马，我这可怜的子嫣哪，岂不又成了犯人之妻了吗？这子嫣正在自怨自艾的时候，忽听杨林一拍桌，啪，好哇，真乃是气死我也，可杀不可留啊。可把张子嫣吓坏了，赶紧一猫腰把掉在地上的公文捡起来。呀，爹爹息怒，不要气坏了尊体呀。杨林接过了公文，又看了两遍，气得脸色都青了都。那位说了，他是不是生秦琼的气呀？哎，还真不是，他气的呀是螳臂。老头子就认为这秦琼是了不起的人才，他不可能是降马。再者一说了，秦琼跟随在我的身边左右不离，他也没有作案时间呢，一定是那螳臂他们嫉贤妒能，又没有能力破案，所以呢就想出了损主意，想要嫁祸于人，把秦琼给赖到里头，螳臂他们呢就解脱了干系了。嘿嘿，你们也不想一想，也不挑一挑人，我的十三太保那是我的心腹，是我靠山王的接班人，岂是你们随便可以嫁祸的？再者一说，那秦琼他也不疯，他也不傻，家大业大，前程似锦，用不了几年他就是王爷了，他有什么必要勾结降马呀？又有什么必要反山东炸济南呢？嗨，一派的胡言。老头子气的是鼓鼓的，再加上酒喝的太多了，特啪夸嚓摔到椅子下头去了，溜了桌了。张子嫣一看这哪行啊，赶紧过去又是搀又是架，把这杨林呢整到里间屋去，里边有大床啊，周着杨林躺到床上头，脱了靴子。这老杨林迷迷糊糊的还吵吵呢，等着吧，等到明天我非得杀了你不可，非杀你不可呀。说完这句话，昏昏的可就睡着了。张子嫣急得直掉眼泪呀，到了明天这老头子就要杀了秦琼了，我这刚结婚就成了寡妇了，子嫣呐，子嫣，你的命也忒苦了，一家老小冤沉海底，孤身一人受尽欺凌，好容易匹配秦琼，堂堂仪表如意的郎君，我心里头太满意了，可哪知道昙花一现，到明天早晨他就得掉脑袋了，这却如何是好呢？又一想，我已经和秦琼拜了花堂了，虽然说没有夫妻之实，可是已经有了夫妻之名了，应该和秦琼祸福与共啊。想到这儿，紫嫣回头一看，老杨林呢躺在床上睡得正浓呢。我必须呀，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我有一个梦。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共享。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郭颂老师的作品，这是《乌苏里船歌》，一首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它也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那种欢快的、甜美的心情，格外开朗的歌曲。在20世纪60年代，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的、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中学的课本上也有所涉猎。孟姜女去寻夫，然后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传说其实一直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我看过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他把孟姜女传说的最初的形态一直啊追溯到了《左传》上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讲这个宝阳这个杞梁期，也就是后世的这个孟姜女，她在哀痛之际仍然是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孟姜女的传说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的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听完了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从南宋以来就流行在我们江苏省一带的汉族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他以问话的形式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的是一曲电影插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警显的反特斗争生活，可以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特风光故事影片。影片当中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广为流传，除了《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像《怀念战友》，还有这一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恍然如梦，在那样一个搬着小板凳到邻居家去蹭电视看，而且蹭的还是小小的黑白电视，一直到电视上出现雪花才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家的年代。然后到有了彩色的小电视，然后又换大电视等等等等，这些年来时光流转变迁，改变的是电视机的尺寸，从摆在桌上蹭看，然后到这个挂在墙上哈。不变的我想是那一份对往昔日子的一些追怀吧。那个时候还分不清射雕英雄传之啊，什么东邪西毒啊，华山论剑啊等等等等，但是那些情节深深的抓着我们那些小小孩子的心。那些情节都成了第二天和小伙伴一起肩并肩上学路上那些热烈的讨论，而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了自己的正式的追星生涯。那些贴纸至今恐怕在家里的角落的旧旧的铅笔盒的内侧我们还可以找得到它。跟着我，跟着我们的歌声，我们的韵律，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跟着感觉走，边走边听。

这是陈志远谱曲，陈嘉玲作词，苏芮演唱的一首老歌啊。唱片呢是台北东京，发行在1988年的1月份。跟着感觉走，跟着音乐走，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已经忘记了情节，但是听到音乐还是可以想起。想听到电影插曲啊、电影《余光曲》和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插曲。好，我觉得这也是代表了很多很多我们的老听友的心声啊。那不单单是一段旋律，更是一段过往。好吧，《余光曲》和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插曲《映山红》，我们将连续播放。同时也特别希望你的心声和反馈，它就像是歌曲播放出去，一颗小小的石子投向了河面，而你的反馈就是那一波一波荡漾开来的涟漪。音乐里等着你。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摇篮曲可能是那种最为传统的风而轻月而明，可是这一版的摇篮曲我们刚刚听到的黄绮珊，对，也是摇篮曲，但并不是我们惯常听到的。同样一个杯子装了不同的饮料，但是品品看吧，是什么味道？

纯正的民歌小调摇篮曲，歌声里呢继续我们的风从东方来。那么在刚刚呢播了阿瓦尔古里，就是一首具有着浓郁的新疆曲风的歌曲阿瓦尔古里，稍后送上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天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依然是顶着厂家药源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发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上面是这样写的：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他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承受得住疾病对他的折磨。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吧，发现了一封留给孩子的书信，也叫遗书，揭示了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 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心疼无奈。后期他每天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都替他难受。而且脑梗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的跟我说，老伴儿啊，把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

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了。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呢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她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它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它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
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七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三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那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啊，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啊，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经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那不仅说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通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速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
高血糖

0: 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也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呢，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师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一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证任，要不然咱这一片一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名额那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示意，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

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

0: 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啊。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还下了那个雨夹雪了，是，可能是我被淋到了原因吧，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3: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2: 烧退了，就是我这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3: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三代延寿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说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啊就特别小心的事。
3: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啊，也被药给毒死了。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啊，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啊，感冒药啊，止疼药啊，它有很多的药物吧，哎呀，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所以说长时间吃，就包括驱痛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啊！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啊，还有心脏病，多久了这两个病？
2: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10多年时间。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啊，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这心脏病吧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我之前还不知道我自己有心脏病，是怎么发现的啊？有一次跟家里孩子们生气吧，我就感觉这脸都发白了，已经是胸口也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啊，但是过后总感觉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啊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啊，能啥事儿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总是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3: 这些属于龙闭症啊，就是前列腺啊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2: 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

0: 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1: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0: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得快，我觉得真的哦。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
1: 嗯。
0: 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1: 嗯，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0: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哦也特别清亮了，是吧？
1: 哎，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哦，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两次。之前都得什么4-5次，关键现在尿也尿得顺畅，不像以前尿得不痛快了。
1: 其实我们讲啊，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出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0: 嗯，
1: 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3-4种药。3-4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净吃药了。
0: 对，
1: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这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5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啊，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也都可以用啊。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10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
0: 嗯，
1: 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3-4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啊就会变慢，啊，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0: 对对。
1: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甘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那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0: 是有信心了。
1: 嗯，
0: 我现在哦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1: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2副药就能够。

0: 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直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好好，李老师啊，哎，我听说一块钱这名额不多啊，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毕竟厂家现在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一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哦，好好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3天了啊。
0: 嗯，
3: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我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嗯，
3: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0: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3: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0: 嗯，
3: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0: 啊。
3: 3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呢，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
0: 嗯，
3: 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0: 就是富贵包。
3: 对，哎呦，后背呀、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0: 嗯嗯。
3: 而且最近这2年呐、啊，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他不活泛啊，僵硬僵硬的。
0: 嗯嗯，压迫神经了这事儿。
3: 嗯，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呐、啊。
0: 嗯嗯。
3: 给我用什么那个骨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0: 嗯嗯嗯，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3: 它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
0: 嗯、
3: 治了不行呐、啊。
0: 嗯嗯嗯。
3: 所以我啊，就去按摩，它按摩它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它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0: 嗯嗯，
3: 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进富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0: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3: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0: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他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但是我是这个他也下不去呀、啊。我一看治肿瘤的，他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呀、啊，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啊，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啊。而且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补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啊，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啊，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啊，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但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果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儿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0: 哎呦好好好，哎呦李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啊，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美金的，那8美金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1: 对。
0: 现在我们国内呀、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块钱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2副行不？
1: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啊，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
0: 哦、
1: 就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
0: 哦、
1: 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
0: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1: 哎，好，
0: 赶紧去问。
1: 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您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的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1: 嗯，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这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3: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接下来的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1: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3: 嗯，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1: 脑梗多久了？
3: 4年多了。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会是啥样子呢。
1: 嗯嗯，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3: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面最便宜的，但是是效果最好的药。
1: 哎，三代延寿方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5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1: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呀、啊、对吧？
3: 那可不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呢，
1: 嗯，
3: 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1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1: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3: 稳定呢，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1: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啊、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这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是的是的，
1: 嗯，
3: 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啊、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1: 嗯，
3: 说话你看也平时也不流口水了， 而且说话呀，或者是想要干点啥呢，我。

0: 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1: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这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哦，嗯，
0: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1: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啊，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的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啊。它能控制血糖，但是它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三代延寿方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那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说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0: 那太好了，我还想着巩固一下呢。
1: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0: 行行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1: 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还真的挺好的，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块钱一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1: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3: 对对对，
1: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了，不治病就觉得这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3: 对对对，
1: 那1块钱一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000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 不是说用国外

0: 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啊。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啊。现在能够花一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啊，这就是幸运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1: 好的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哎，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0: 嗯嗯，
1: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哎，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哎，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嘛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0: 嗯嗯，
1: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哎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着还挺舒服的了。
0: 嗯嗯，
1: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嘛，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嗯，
0: 啊，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是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0: 啊，
1: 结果后来吧，跟那个二尖瓣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的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到心口窝这块。哎，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
0: 嗯嗯。
1: 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我最近吧，也不像，哎呀，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了。哎，这个挺好的。
0: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胃口现在感觉也不错。哎，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哎，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到又有劲儿了。
0: 嗯，
1: 哎呦，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见效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确实挺好的。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个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就叫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1: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哈，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哎呀，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0: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1: 对对对，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咋的呢？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呀、啊、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嗯。
1: 你再一个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10天8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0: 嗯，
1: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有涨价吗？我寻思咋的呢？趁着现在哈，1块钱1片，我就赶紧把这个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0: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 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他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 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1: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1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1: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哎，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日夜
3: 寿无疆，
4: 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牢记补虚派的祖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虚雷贫者不计薪酬，悉心调补。所以我这辈子啊，压根儿就没想过争名逐利，更没想过说躺平享福，没想过啊，我就只认准了补虚这一条道，一辈子都在研究补虚，一直利用补虚的理念给大家治大病治重病。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啊。咱既然做不了济世的宰相，那就做救人的医者吧。所以我专门帮助那些求医无路的普通百姓，帮助大家治好病，让大家在治病的路上呢能够少踩坑少受罪。因为我发现呢，你像这么多年啊，虽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药越来越多，可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呢却没多少，反倒是越治越重了啊，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啊。因此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呀、大家伙把性命交到我手上了，这份性命相托的重量我得掂量掂量，是不是啊？所以我一刻都不敢忘也不能停。咱说大伙患的呢也并非是什么绝症，那最后怎么就都陷入了越治越难的这个处境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治病他只盯着化验单，盯着病灶啊，盯着症状，哎，哪儿不舒服治哪里，其实呢一直啊都是治标不治本。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吧，心绞痛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吧，但就因为每次发作仅仅几分钟啊，可能歇一歇缓一缓就过去了，那到医院检查吧，心电图没有异常，彩超呢也没有问题，所以不管是发生在患者身上乃至到医生啊，都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小毛病，那可能累着了吧，可能气着了，可能凉着了，压根儿也没当回事儿啊，说回去注意点就行了。可实际上心脏病啊从来不跟你商量，哎，今天或许你休息一会儿能缓解，可是明天呢，哎，明天有可能瞬间呢就阴阳两隔了。哎，你就说这个心绞痛啊，从来不是说简单的不舒服，它是咱们心脏发出的一个救命的报警信号，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报警信号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要讲一讲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你比如说在最早期啊，最早期一般是稳定型心绞痛，它非常隐蔽啊，平时你坐着休息的时候跟好人一样，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可能稍微干点活啊，跑几步啊，爬两层楼啊，或者是情绪激动点啊，有的甚至是吃的太多太饱了，吹点冷风着点凉啊，哎，就会出现胸口发闷，心口窝啊有那种压榨感紧缩感，或者是隐隐作痛。也有的人呢连带着左肩膀左后背下巴颏这地方发紧发酸啊，那休息几分钟啊，或者含一片硝酸甘油，哎，很快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不管是心电图还是彩超多普勒，可能都查不出明显的问题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哎，这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在中医看来呢，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亮起红灯来了啊，这个不是单纯的累出来的呀，是你的阴阳气血开始亏虚了，而且至少亏虚60%了。因为心脏跳动它靠的不是蛮力，靠的是啥呀， 靠的是阴阳气血，人一活动一激动，五脏六腑耗气耗血就会骤然变多，本来气血储备就已经不太够用了啊，调不出来足够的气血来供养心脏，那心脏就失去濡养，就会发出疼痛或者气短憋闷的一些信号来啊，出现心脏供血不足了。其实啊，稳定型心绞痛阶段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啊，也是唯一能彻底逆转的这样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叫黄金干预期。可是在临床上呢，90%的人呢、啊、都白白的给错过了，那病情还会往下走啊，往下走一步叫不稳定型心绞痛，这也是生死分水岭，它是最危险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一旦说拖到这个阶段呢，就再也不是说干活才疼了，而是您坐着不动弹，乃至躺着休息啊，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出现突然的胸痛。而且这种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它的发作毫无规律，既无征兆啊，并且呢疼痛的时间又长，疼痛感变重。说以前呢我含点救心丸，含片硝酸甘油就能缓解，可是到了不稳定心绞痛这个阶段，你吃药的效果呀它也是越来越差，而且缓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了。为啥呢？因为此时此刻你的阴阳气血亏虚至少达到80%了，就是你血管里的什么痰浊淤血它是越积越多的啊，就像我们家里那水管常年失修，那水垢就堆得越来越多吧，可能就把这水管子给堵死了，是不是水溜就细了，哎，这个时候可能就随时突发急性的心梗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可以说呀是属于性命攸关的一个时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不管会怎么样呢，再往下迈一步必然是心肌梗死，或者是缺血性心肌病啊，或者是心衰。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彻底的堵塞，心肌完全失去阴阳气血的濡养，那坏死的心肌呢再也不能复原了，心脏功能就留下永久的损伤了。到那个时候啊，等着你的将士再也干不了活了，走不了远路了，哪怕你穿衣吃饭呢洗脸呢这些日常的小事儿，你都会觉得心慌气短胸闷乏力，到晚上不能平卧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垫高枕头半卧半坐，整夜整夜的熬着遭罪，稍微受点凉劳累一点或者情绪波动点，哎，这个疾病呢就会出现反复发作。到那个时候啊，你常年的药不离手，离不开家人的照料。更为残酷的是啥呀，临床数据清清楚楚的显示，心绞痛放任不管拖成心梗心衰的人平均寿命啊会大幅的缩短，少则短寿5到10年，重则是直接就突发离世的。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这个心绞痛，或者说呢您已经查出心脏的问题啊，就都属于高危重病了，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硬扛啊，咱们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啊，可开不得玩笑。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说了，说孙主任，我对心绞痛我挺重视啊，啊，平时你看，我也吃了不少的什么扩张血管的药啊，活血化瘀的药，甚至有的人说这支架我都做俩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老反复啊？甚至心绞痛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呢、啊，犯病的程度越来越重呢？哎，有这样的患者经常问我，这是因为啊，面对心绞痛，其实大家呢陷入了最大。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哎，您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所有的心绞痛表面上是血管堵了，是心脉不通引发的胸痛，可实际上呢，实际上病根全在阴阳气血的亏虚上，你体内气血亏虚无力推动血液 啊，就会慢慢的滋生什么呢？滋生淤血啊，淤血会堵死心脉呀，心绞痛才会反复发作。可是西医那套治疗呢，你看啊，通血管、活血化瘀，他做的只是表面文章啊，哪怕包括支架也是，他撑开的仅仅是堵塞的那两公分的短短的一节儿，哎，做的都是叫扬汤止沸，表面文章啊，就好比过去说，家中使用那个油灯啊，这个灯油已经快耗尽了，然后火苗呢忽明忽暗了，摇摇摆摆了，是不是？你不去给它添灯油去啊，而是擦这个灯罩或者拨弄拨弄灯芯儿，暂时这个灯可能会亮一点，可是用不了多久啊，油灯啊依旧会彻底的熄灭。所以这种治标不治本，就算你花再多钱，你吃再多药，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永远也治不好。而且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给自己啊定了一条铁律，哎，这个病我判定说治不好啊，那我就绝对不给患者开药了。但是啊，但凡我敢接手的，我就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必须要得给你治好，而且务必要斩草除根。就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啊，大家想不反复发作，你想远离心梗心衰这些致命的风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一定是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让心脏有动力了，血管有滋养了，血脉不就通畅了吗？怎么还能堵呢？那说到补四虚呀，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国宝级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能够真正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国药方剂。因为方剂当中啊，它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是上千味中草药当中极为稀缺的灵药。雌雄同体这

0: 雌者呀能补血养阴，那雄的呢，雄的补气助阳啊。所以你看啊，气血阴阳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的。那心绞痛患者呀，通过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会像您吃那个救心丸那样说临时止疼，不是啊，也更不会像硝酸甘油那样强行的给您扩张血管，而是从根源上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给心脏补充动力，彻底斩断心绞痛，从根上治啊。因为一旦的心脏啊，它气血充盈了，它跳动有力了，血脉自然就会运行的通畅了，它就不存在堵不堵的问题了啊。这样呢，我们心脏呢再也不会憋闷啊，不疼不慌了。而补足阴阳气血之后啊，不单是我们心脏得到濡养，当你的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之后，还能彻底的改变易瘀易堵易生斑块的一个内部的环境。所以很多老人呢，咱们血管反复长斑块，反复这个堵塞啊，反复支架，其实本质是啥呀？本质就是四虚啊，本质就是你的这个血液代谢无力，推动无力。那如果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呢，我们身体代谢能力就恢复了，就能够慢慢的消解我们体内的这些淤堵，减少痰浊淤血的堆积，就从根源上避免了血管再次堵塞，避免了旧病反复发作的这个情况啊。那除此之外呀，补足阴阳气血还能长久的养护心脉，延长我们的寿命。在中医当中讲，心为君主之官呐，哎，它是五脏之首。那心脏想要长久的安稳，就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阴阳气血的濡养。阴阳气血底子养厚实呢，相当于给心脏筑起一道保护的屏障，能够拦住病情一步一步往下发展，这样就阻断了心梗和心衰的发生。所以说呀，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补足四虚，解决的不是说一时不疼不闷不慌啊，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晚年的这种长久的健康。因为阴阳气血越足啊，你的寿命就越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了，已经成功帮助50万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哎，摆脱了大家常年吃药的困境。这其中啊，哎，就包括了大概有10几万的心绞痛的患者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做这8期临床嘛，这些心绞痛患者没有一例出现病情反复的，也没有一例发展为心梗心衰的，发展成这个心源性猝死的，你没有一例都没有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在治疗心绞痛、冠心病啊，在心梗的心衰的治疗方面，可以说呀是手拿把掐，但凡我点头说能治的啊，可以保证说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呢我保你一个，这么多年从来就没失过手。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这个福利政策呀，随时会全面叫停。所以每个地区现在每天还开放20个医保报销名额呀，名额用完了当天就不再接收。一旦政策彻底结束，所有的患者只能是全额原价购药啊，再也没有任何报销这个优惠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想用药的呢，一定要抓住最后这机会了。另外之前原价购药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费啊。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咱们医保报销的这个统一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百。

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

0: 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孙主任、这不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3: 啊是的呀，要结束了。我们也是接到上级通知呢，让随时做好停止福利的这个准备工作。
2: 啊您问一下，那以后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还
3: 是
2: 说这个报销的没有现在多了？
3: 那以后要是这个政策停止，那就是就不能给报了，你不管谁用你都得花原价购买了。
2: 啊是这样、我吧想去买一点儿，金主任，我现在我这儿吧有个啥问题呢？
3: 你说。
2: 我是上个月我不去沈阳了吗？在那儿买了一副。现在回家了，这不在齐齐哈尔呢。再买能不能给报销啊？
3: 只要咱们有这个购药的凭证，那、不管您是在哪儿买的，拿医保本再买药，你都可以报销，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但是咱们报销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才行，你不能在我这儿报啊。
2: 那行，那个孙总的、
3: 你说吧，
2: 我问完你问题吧，我就寻思再报名。
3: 行，
2: 这个药啊，真是不错。其实最开始吧，是我们那个亲家母她先吃的。她当初吧，这病的可严重了。
3: 什么病啊？
2: 她是心梗，那时候都抢救了。正常吧，得给她放支架。但当时吧，就因为她那个血糖不稳。说让回家先把这个血糖调稳了。再回去做。结果这期间吧，别人就介绍吃上了咱那个药。你把这个心脏啊给吃好了，这不后来也没有再做支架。
3: 哦是这样啊，你看看啊多好啊，做支架这钱给省下了。
2: 对
3: 啊、
2: 我姑娘吧换新房子，让我过去待几天。但是我吧你说领不领的换个地方，到那儿说啥的也睡不着觉，带着这个脑袋呀胀乎的疼啊。这不亲家母就给我吃了几粒那个补虚方。我连着吃了有2天，哎呀就睡得可好了。
3: 吃2天这个睡觉就踏实了，是不是啊？
2: 对，
3: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别的咱不敢说啊，但凡使用的人7天之内能够让您做到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这就是原研药给大家的底气啊，也是国字一号补虚方的实力所在呀。哎非常好。
2: 我这吧都多少年了睡不好觉。但是吃上这个药，哎呀天天嘛沾枕头他就能睡着。
3: 非常好。
2: 除了那个这个我还有高血压。另外吧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偏头疼。
3: 啊偏头疼。
2: 哎呀这个偏头疼一晃得有20来年了。有的时候就疼起来呀，就跟那个抽筋似的呀。不吃这个止疼药根本就过不去那个劲儿。以前吃那个安乃近。
3: 吃安乃近，安乃近都现在都不让用了，这不杀白细胞吗？
2: 对呀、啊，就说对身体说是有害不让弄了。
3: 对对对，啊。
2: 嗯。

0: 我就改成吃那个去疼片儿。就我们家那去疼片儿啊，就是2块多那么一板吧，那个。
1: 嗯嗯。
0: 我都10板10板的买呀，就这个药吧还管事儿。吃上吧它就好使。大夫说我这是那个神经性的头疼，治不好。
1: 你这个20来年了啊，你这头疼病啊应该是遭老罪了，是不是啊？像你这种像你这种啊神经性的头痛，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啊、就是四虚造成的。这个我们这头顶啊，就是我们人体这个最高点最顶端嘛，中医讲啊叫髓海。脑为髓海嘛，所以髓海靠啥呢？全靠气血往上濡养着。可是一旦阴阳气血亏了，这个头顶啊髓海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出现各种头痛，包括你的这种神经性头痛啊。所以你吃那个安胆进也好，吃这个止疼片也好啊，它只是掩盖的症状，它根本补不上四虚啊。所以你看它断不了根儿，去不了根儿。
0: 是啊，这不我吃上那个补虚方
1: 啊、
0: 也就头一个星期吧，就感觉这个头疼就减轻了，疼的呀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现在一副药都吃完了，哎呀一点都不疼了。孙主任，你说你把我这个20来年这个老毛病啊都给治好了，真的在太感谢您了。
1: 那倒不用感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你现在把四虚给补上来了，阴阳气血一通了，所以你看多少年的这个陈年顽疾呀、啊、照样咱们能把它解决掉，是不是啊？多好啊。我还想问问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我这个血压也挺好的。你看之前每天吃一片这个洛活稀。这个血压呀反正都能控制在130-90反正以下那样。但是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大概半个月左右那样吧，你说我就发现我这个血压太低了，都到了60-90了。这不那个场外小高老师他告诉我说，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那个降压的这个药啊不能那么吃了。
1: 对对对，不能再那么吃了。再吃就吃成低血压了。
0: 对，现在是2天吃半片。高压基本都在120，低压70左右。
1: 那还挺好的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四虚啊补足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张弛有度了，就不靠那个降压药硬往下压这个血压了，是不是啊？血压自然就稳定稳当了吗？恢复的挺好啊。那你这样吧，你再用一副剩下的半片那个洛活稀啊，我觉得你都不用再吃了。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说现在呀这状态我都非常知足了。那另外我也没想到这个腿抽筋儿竟然也好了。
1: 腿抽筋儿也好了。
0: 以前你说半夜明明的好好的睡着觉呢哈。就突然间他就抽筋儿。就从醒了这老半天呀都过不来那个劲儿。但是我发现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不抽筋儿了。
1: 不抽筋了。
0: 对，所以我就想着再买上2副药3副药的，要是给报销最多。那另外不是说那个补虚方还能那个延寿吗？我就合计着多吃点儿。对健康指定是有帮助啊。这样我是不是也能多领几年的退休工资嘛？
1: 您这么想我觉得也对啊，也对。因为不管是这个生命的长度啊还是生命的宽度，其实呢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你阴阳气血越足，我们的寿命就越长。恢复的挺好啊。那你就这么着吧，你就接着用吧，行不行？
0: 那我再买上这2副药，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
1: 对对对，你再买2副，你之前买1副，那就凑够3副，就能按80%报销啊。那你这2副就不用花钱了，还能给你退点。那你现在就报吧，好吧？祝您健康啊！咱就说到这儿了。
0: 好，谢谢老师。
1: 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你好主任，我是四川的李正芳，我今天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呢。
1: 哎，好的好的，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行。
1: 哎哎，
3: 我以前就是有冠心病。
1: 嗯，
3: 接近5年的时间了。
1: 嗯，
3: 平时都还凑合，就是刚过完年那时候犯病了。
1: 嗯
3: 嗯，那挺厉害的，当时去了医院，嗯，到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
1: 嗯，
3: 我记得当时那大夫看了一眼就说是急性的心梗。
1: 哦， 哦，
3: 就让我家属赶紧签字，然后安排了照影。
1: 嗯
3: 嗯，当时就直接下了支架。
1: 嗯
3: 嗯，出院以后啊，我也一直在吃药，什么阿司匹林。 嗯，
1: 嗯，
3: 还有嗯他汀。这半年来吧，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啊。
1: 嗯，
3: 但你为什么呢？就是最近我跟你讲，我就老感觉这人呐、没劲儿，那个气上不来。
1: 哎
3: 嗯，并且胸口这一块呀、总是发闷的很厉害。
1: 嗯嗯，
3: 就是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样。
1: 啊，是这些症状。嗯，其实
3: 对
1: 您的这些症状啊，按照我们中医来辨证啊，是一种典型的叫心气不足。在中医当中讲啊、你看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才发生的这个心梗啊。可是当时到医院你做的支架，支架呢，哎，它解决的是这个血管，就是你堵的那块它是给撑起来了，但是你现在心脏又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说明可能又有新的这个淤堵又形成了。
3: 那你那意思是支架不就白做了吗？
1: 这个不能说白做呀，因为你当时这个支架呢是救急呀，让你避免了出现这种急性的心梗，或者说出现猝死啊。但是支架呢它治不好你的心脏病，那你当下除了这种气短、胸闷、憋气、压气呀、有这种压迫感，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你再能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3: 还有就是我走多了路会没劲儿，稍微走急一点的话就感觉胸口发紧。
1: 嗯嗯。
3: 哎，对了，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我这牙龈啊总是出血。
1: 嗯，
3: 哎，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用的牙刷太硬了啊。
1: 嗯，
3: 我就换了一个软毛的牙刷，但是还是出血。
1: 哦哦，还有什么？
3: 嗯，还有嗯，我这个胳膊腿呀、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就是稍微不注意磕了碰了它就紫了。
1: 嗯
3: 嗯，你要好几天才能消下去那个紫颜色的。
1: 嗯
3: 嗯， 嗯，我也去医院了，问了那个大夫啊，那个大夫说我是吃什么抗凝药吃的，说根本避免不了。
1: 嗯嗯
3: 嗯，说没啥好办法，说不吃嘛又不行，要么支架里还容易长了什么血栓。
1: 嗯，
3: 但是我跟你说呀，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老这样下去那是不是也不行呢？
1: 嗯，其实您的这个担心呢也不是多余的啊，你像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这个阿司匹林、还有其他的患者吃的什么波利维呀、华法林呐、这些抗凝药都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出血，像你这样是早期啊、就牙龈出血啊，那个胳膊腿呀、碰到哪块有这种瘀斑，其实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内脏的出血，你要观察注意点有没有拉那黑便的情况啊，黑便的话那就胃出血了，甚至还有脑出血的呢。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西医治疗最大的弊端。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就管杀不管埋了。
3: 哦，哎呀，头几天我不是听广播您说人不虚不得病。
1: 对呀、
3: 你讲的那些虚症啊我都有。
1: 嗯，
3: 所以我就想问问我，像我这种情况吃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太行了，而且你早就该用了。我刚才其实都讲到了，这个心梗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阳气血的亏虚。那我们的心脏就好比一个抽水的水泵啊，你这个支架呢只是说把那个堵死那个管道啊临时给撑开一点，可是你四虚亏空并没有补上来呀， 它该空还空，该亏还亏呀、啊，还会不断产生一些淤血，产生这些垃圾呀、啊，还会再次压迫到你的心脏啊。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那我心脏动力强了，我血脉运行通畅了，所以你这个什么气短胸闷呐、啊，一动就喘，这个心绞痛这些症状，你只有把四虚补足了，它才能好起来，并且以后呢就不需要您再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这些个药了。
3: 好，我明白了。哎、
1: 嗯，
3: 那孙主任，我得吃几副呀？
1: 像您当下这个情况，已经做过一次支架，目前心脏又感觉明显不舒服，说明有新的淤堵形成了。
3: 嗯、
1: 所以我建议呢，你得坚持吃完三副药，照三副药准备吧，好不好？
3: 嗯，吃三副药就够了啊。
1: 够了。我不说吗、
3: 哦？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病重病啊。用三副药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而且你补虚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用完三副药啊，可以保你心脏十年八年的不堵、不梗、不衰，这个没有问题的啊，错不了。
3: 嗯，好好好，那我就买三副药。哎，对了、
1: 嗯，
3: 那能按照多少报销啊？这三副药？
1: 您是这个新农合是不是啊？医疗本？
3: 对
1: 啊，新农合和咱们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是一样的福利，都能按照最高80%来报销的啊。
3: 哦，好好好，那我直接买三副。哎，怎么吃啊？一顿吃多少呢？
1: 您这个情况啊，您第一副药的时候啊，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
3: 嗯、
1: 啊，然后第二副药一般没有啥问题的，就可以改成一天两次，一次四粒了。但是我这块呢不能直接给您订药啊，您一定得自己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才行，好吧？
3: 啊、哦、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1: 哎、
3: 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孙主任再见。
1: 嗯，好的，再见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3: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就听广播里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说是老患者呀能报销了
1: 啊。对。
4: 哎呀，我要报销啊，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1: 是这样的，咱们。老用户报销跟这个新用户是一样的啊，您是比如农民，咱们就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说您是城里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再一个呢，要提供一个银行卡号，因为你报销下来的钱呢、
4: 哦、
1: 会在3到5个工作日就直接打到您那个卡里边去了。大家想要办理啊，您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那个电话不知道吗？400电话。
4: 知道知道，那个电话我知道
1: 啊，
4: 之前我不是买了两副嘛，
1: 啊，
4: 吃了效果挺好，
1: 哦，
4: 我就合计着我想再接着买一副呗，
1: 嗯，行，
4: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一下孙主任，你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再有一副的话，再买一副够不够用？
1: 啊，行啊，那您把您的这个身体状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4: 行行，我是糖尿病患者呀，
1: 啊，糖尿病啊。
4: 得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
1: 嗯，
4: 最近就是将近有10年吧，就不是真的开始扎胰岛素嘛，
1: 嗯，
4: 每天扎3次那个短效的，还要扎1次长效的，
1: 嗯，
4: 但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只能维持在8-9左右。
1: 哦哦，是这样，那你这个用上了3个短效、1个长效的胰岛素啊，这个糖化呢还是在8-9这样。看来你这个就你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啊，基本上是罢工了啊。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到80%这个水平了啊。
4: 是啊，是啊，您说的对，
1: 嗯、
4: 我就明显感觉吧，就虚的特别厉害。平时呢，就是身上没劲儿、乏力、
1: 嗯，
4: 你坐那儿时间长了吧，你要是想起来就是不能起来太猛了。
1: 嗯
4: 啊，站不能就是起来猛的时候就感觉眼前花黑头晕。
1: 嗯
4: 啊，走路也不行，稍微多走几步吧，感觉这个小腿啊酸胀酸胀的那种难受。
1: 嗯，
4: 而且呢就是特别怕冷。
1: 嗯，
4: 但是我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
1: 嗯，
4: 能明显的能感觉到身体有劲儿了，热乎了、
1: 哦、
4: 就是走道的时候腿啊没有以前那么沉了
1: 啊，就腿脚轻快了，是不是啊？哎，
4: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你的气血能往下走啊，能濡养我们的腿脚了啊，所以你看你这个身体亏虚的底子，这不是一点一点找回来了吗？哎，所以感觉身体有劲儿了、
4: 嗯、
1: 啊。血糖怎么样现在？
4: 血糖变化特别大，
1: 血糖变化大、
4: 就是、刚开始呢就是餐前基本都在十左右
1: 啊，
4: 稍微吃一点东西吧就是血糖升特别快特别高。
1: 哦哦，
4: 现在不是两副药快吃完了吗？
1: 嗯，
4: 就是在场外那个小陈老师
1: 啊
4: 精心指导之下，我每天就是扎一次长效的就行了，血糖呢、
1: 啊、
4: 也挺稳。
1: 嗯，
4: 而且呢就头两天刚测了嘛，就是糖化降到5.5左右了
1: 啊，糖化也下来点了，挺好
4: 啊,
1: 啊
4: 对 对, 对、
1: 哎、非常好。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四虚治糖尿病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啊，谁用谁说好、
4: 嗯、是，我就感觉这个药啊真是能治对方向了。
1: 嗯
4: 啊，还有一个就是甚至更让我高兴的变化就是、
1: 嗯，
4: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2年前，
1: 嗯，
4: 我看东西就是特别模糊嘛，眼前就总是有那个黑蚊子啊黑点子呀、啊、黑影啊，就是飘来飘去的、
1: 嗯、
4: 圆就是圆形的什么的。
1: 那你说这个眼底有病变了这是？啊
4: 啊，
1: 嗯，
4: 也到医院也查了，到医院查呢说是糖尿病带的这个眼底出血什么的。
1: 嗯，是的
4: 啊，当时不是打了两次激光嘛才能看清楚嘛。
1: 嗯，那个激光那东西啊可不能总去打去啊，那个激光是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治疗啊。
4: 是啊是啊，但是在那之后吧就是眼睛就干涩特别难受，今年年初我这个左眼又开始出现那个条状的那个好像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特别多了、
1: 嗯、
4: 黑影儿啊、
1: 哎、
4: 总感觉呢就是眼球里边好像进了沙子一样，那种磨的难受，
1: 就特别难受，是不是？哎，
4: 啊，干痒干痒的难受。
1: 嗯，嗯，
4: 而且呢，就是看不清东西，
1: 嗯、
4: 看东西模糊。
1: 嗯，
4: 我就心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不是就又得打激光去了。
1: 嗯，
4: 但是呢，现在呢，我发现这个黑影啊，线条完全消失了。
1: 嗯嗯，
4: 而且呢，眼睛啊，我这个也不干了，也不磨了。
1: 嗯。
4: 不管怎么转呢，眼球怎么也没有出现那个磨得慌的那种感觉。
1: 嗯, 嗯，
4: 舒服了，滋润的眼球。
1: 嗯，感觉眼睛舒服了，是不是？你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咱补足了、
4: 啊、对对，
1: 眼睛得到这个滋养了，这些干涩的症状啊，这个黑点子黑条子啥，这不都下去了吗？
4: 下去了，都下去了、
1: 哎、非常好，
4: 对，
1: 非常好。哎，
4: 对，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啊，孙主任，
1: 嗯嗯，
4: 我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沫子那个啥清亮了，尿沫子少了。
1: 哦，就是那泡沫尿啊。
4: 对
1: 啊，
4: 以前那个泡沫子特别多嘛。
1: 嗯嗯，
4: 有时候老半天散不掉。
1: 嗯，
4: 晚上有的时候起夜3-4回4-5回。
1: 嗯、
4: 现在好了，现在睡觉也安稳多了，而且呢我就感觉这个后腰啊也不像以前那酸啊、
1: 嗯、
4: 难受啊。
1: 哦，
4: 那感觉这个腰杆子有劲儿了，硬起来了。
1: 嗯
4: 啊，以前就是你干啥呢，就是无精打采的，没精神。
1: 嗯，
4: 就天天愿意就在那个太阳底下呀，就是哪儿舒服的地方在哪儿待着。
1: 嗯
4: 啊，身体呢才能得劲着。
1: 嗯，
4: 但现在呢，就是我发现我这个身体不虚了。
1: 嗯
4: 啊，小腿呀、啊，小肚子呀、啊，后腰啊。
1: 嗯。
4: 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啥时候就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1: 嗯嗯，
4: 排尿有劲儿了，哗哗哗的，那有劲儿了。
1: 嗯、
4: 那就像年轻的没得病之前一样了。现在
1: 好，非常好。
4: 哎，我就发现这个补虚方啊，比以前吃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包括补肾药啊什么药，那加在一块儿也没这个药好使。
1: 你拿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和那个补肾药相比，就相当于那个凤凰和那个鸟比啊。
4: 嗯
1: 嗯，不是一个层次啊。 哎，等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我这么跟你说呀，到那个时候你不但是腰杆子硬起来了，你肯定不输当年了啊。哎，
4: 对，我相信您，孙主任。
1: 哎哎，
4: 就是还有一个变化是啥，刚刚忘了说了，就是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
1: 啊。还有心绞痛
4: 啊，有时候你着急了，走快了，或者是上楼啊，手里提着东西了，
1: 嗯，
4: 哎，就感觉到心脏啊，通通通的那那那不得劲儿了，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闷的不行。有时候感觉还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情况，有时候上楼了之后啊，就去躺在沙发上啊，睡个三五分钟啊，躺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
1: 嗯嗯，
4: 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上楼啥的，就是心也不慌了，就是现在。啊，我今天呢就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吃多少能够？
1: 我觉得您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那就这样吧，您就再买一副药吧，好不好？再买一副啊，
4: 一副。那这一副药还得拿多少钱？
1: 你这样，你之前不是已经买过两副了吗？对不对啊？
4: 对呀、
1: 啊。那你再买一副药，你不需要拿钱了，而且还能给你返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等于三副药能按80%那个比例的给您报销吗？
4: 那
1: 你这个办理那个医保报销的时候，你记住一定把那个那个医保本那个号啊，还有银行卡的信息都填准了，一般3到5个工作日你就能收到钱啊。
4: 行，
1: 哎
4: 呀，真是感谢你，谢谢孙主任。
1: 哎，不客气，
4: 记住了，
1: 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去。
4: 哎，
1: 好吧，要结束了，再见啊。哎，
4: 好，我现在就报名，现在报名。
1: 嗯，再见。
4: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孙女儿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5: 我是王天武的老伴儿。
1: 哎，你好啊。
5: 就是3个月之前呢跟你通过一次话。
1: 哎，
5: 你说我老伴儿吧，都用完3副了，恢复的还挺好的。
1: 那就好。
5: 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呢，我们啊，都收到了。
1: 收到了啊。
5: 啊，昨天嘛，我就用这个报销钱呢，给自己买了3副。
1: 嗯。
5: 要么之前呢，我真是舍不得。
1: 嗯嗯。
5: 我家这情况吧，就上次我都跟你说了。
1: 嗯。
5: 我身体吧也有病，伺候不了他，请了一个护工。
1: 嗯，
5: 这不是月月还得给人家开支。
1: 嗯嗯，这个我理解啊。那这回好了，有这个医保给报销，大家用起来是不是没啥压力了？
5: 是啊。
1: 嗯，
5: 哎，当初合计老伴儿比我严重，紧着他先用。
1: 那，就可他用了。
5: 是啊，那时候他大小便吧都在床上解决。
1: 嗯嗯，
5: 最后都不咋吃东西了。我家大女儿吧一听这个情况，赶紧从外地吧就赶回来了。
1: 嗯嗯，
5: 就想啊，最后真的要不行了，别再，哎，别你到时候他不在跟前他不后悔吗？
1: 嗯嗯，对。
5: 但是到家以后他朋友吧就给我们推荐了您。
1: 嗯，
5: 您当时说吧，只要能吃东西用专利补虚方吧，就还有转机。
1: 嗯，对。
5: 完，我们当时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这个想法试的。
1: 哎，其实咱们中医经常讲啊，说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是吧？要想胃气不败，要想生命不停，你第一时间呢就得外源性的给他补充这个阴阳气血啊，这样脏腑得到滋养，他就有活下去的这个基础了。
5: 是啊。
1: 嗯，
5: 当初老伴儿吃的啊都是稀汤瓜水的，一勺一勺啊。
1: 嗯，
5: 连带半碗饭都吃不上。
1: 嗯，
5: 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没几天。
1: 嗯，
5: 哎，我发现他能吃了，也愿意睁眼睛瞅瞅了。
1: 嗯，
5: 或者吧还能看会儿电视，要么以前都迷迷瞪瞪的总睡觉，眼皮子都不爱抬一下。
1: 嗯，那就说明他过去啊确实虚得太厉害啊。但是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你把四虚给补上了，哎，人自然就有这个精气神的，就有的这个生机了，有的希望了啊，挺好。
5: 是啊。
1: 哎，
5: 真没想到， 老头子用这补虚方啊，这、
1: 嗯、
5: 这关嘛就这么闯过去了，
1: 闯过来了。
5: 当时吧、
1: 嗯、
5: 啊我也害怕他拉倒了，
1: 嗯嗯，
5: 要不然就不会叫大女儿赶回来。
1: 嗯，
5: 等后来吃到半个月，他脸色看起来就非常好了。
1: 嗯嗯，
5: 这过去都是灰头土脸的，一点血色也没有，而且屁股上都长褥疮这个地方吧，
1: 嗯，
5: 还都长好了呢。
1: 厉害，太好了，嗯。
5: 还有以前他那个大腿呀、啊，跟石头疙瘩似的，
1: 嗯，
5: 特别僵硬啊。但现在你摸起来吧，感觉软乎不少，人家护工都说按摩起来跟过去完全都不一样了。
1: 嗯，你看过去特别硬是不是，像那死木头疙瘩似的，现在软乎了，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打通了，肌肉啊筋膜呀、啊、哎得到滋养了，所以肢体僵硬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那他现在大小便情况咋样啊？
5: 哎，这个我还真想跟你说呢，大小便吧、
1: 啊、
5: 也知道喊人了，不像过去
1: 啊
5: 拉屎撒尿都不知道，现在三副药吃完了、
1: 啊、
5: 我在床边给他整了个便盆、
1: 嗯、
5: 他就在里头解决了。
1: 嗯，那太好了，
5: 所以这个褥疮干净了、
1: 嗯、
5: 一点都没有了。
1: 嗯嗯，
5: 这在床上坐着啥都不用靠了，也能坐两三个钟头。
1: 嗯，
5: 哎，你要是搭把手吧，用着助力器吧，走几步都行。
1: 哎呀，太好了。嗯，
5: 是啊，说话吧不是那么利索，但是像简单的吃喝渴呀、啊、有尿啊我们都能听懂。
1: 嗯，
5: 你说恢复到现在这样，我们真的特别感谢您。
1: 太客气了啊。您老伴儿恢复这么好啊，我听着也是为他高兴。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原研药，治这个中风偏瘫，治脑血栓后遗症啥的，怎么讲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厉害啊！你看你老伴儿多好啊！
5: 你说我老伴儿吧，都83了，要不是因为这个药啊，
1: 嗯、
5: 他指定起不来。
1: 嗯，
5: 我们就是打算再让他吃一段时间。
1: 可以，可以再吃段时间啊！哎。
5: 你说我吧也78了，身体也不好。
1: 嗯嗯、
5: 上回也和您说过，去年也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5: 还挺庆幸啊，没落下啥后遗症。
1: 嗯，
5: 但血压吧一直不稳，而且吧压差特别大。
1: 嗯，
5: 高压基本在156啊，甚至有时候达到170呀、啊。
1: 嗯，
5: 低压才60-70啊。
1: 那压差是大了。嗯。
5: 啊、还有便秘啊，哎呀这个心呐、啊、成天提心吊胆的。
1: 嗯，
5: 现在你说没出事还行啊，要是真是哪天我再倒下，太坑孩子了。
1: 嗯嗯，
5: 所以我合计赶上有医保报销，我也吃点这个好药。
1: 对对对啊，我非常支持你。以前呢，你像《红楼梦》当中这个贾宝玉曾经说过，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要想男人不衰，要想女人不老，咱们大家伙啊，记住我孙志刚的话啊，一定要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四虚给它补足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是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还有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呢。你四虚补足了，同时把肾精也给固住了，这样就可以保男人不衰，女人不老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吃，我支持你啊。哎，尤其像你这种特别压差大的、
5: 嗯、
1: 高压高低压低的，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血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了，血管变硬了啊。这个血脉泵血的时候呢，这个高压冲得挺高，但是血管由于动脉硬化呀，回弹无力，它低压又低了，所以这种情况啊，像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都是相当高的，所以你也应该赶紧用，好不好？
5: 哎，好好好、
1: 嗯、
5: 哎，主任，那我也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吃这个4粒啊。
1: 您这个情况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所以我建议呢，头一周那您一天吃3次，一次吃4粒吧，然后咱们尽量呢、尽快的啊，把这个压差呢给它缩小，然后您吃一周之后给我来电话也行，给咱们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也行，根据血压的情况咱们再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5: 哎，好的好的。
1: 嗯嗯，
5: 哎呀，幸亏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得谢谢你了，主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同样呢，也希望你们老两口啊都能越来越好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5: 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1: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1: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愿见。

0: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和广大东北人民在抗战形势的鼓舞下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新的抗日斗争高潮。他们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奋勇突击，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粮站仓库、集团部落，扰乱敌人的后方，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8月21日10时，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率第五军、第八军及独立师组成的400多人的骑兵部队来到五道岗，他召集各部指挥员开会，对这次伏击战做了部署，要求各部在指定地点埋伏好，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发起攻击，将敌人全部歼灭。周保中1902年生，云南大理人，白族，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918事变后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时任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和1级解放勋章。连日来，日军接连遭受东北抗联部队的打击，伤亡很大，尤其在王府岗吃了败仗，使日军恼羞成怒，出动大量兵力到处寻找东北抗联队伍的踪迹。日军部队长黑石接到发现抗联部队的情报后，率领500余人的骑兵部队杀气腾腾地追了上来。此时周保中正要给日军一个下马威，他们早早地来到了一个叫做五道岗的地方部署战斗。
1: 五道岗啊，是通往华南县的一个地势不高的小山岗，道路的两侧是杂草茂盛，树木葱松，而且山坡非常陡峭，所以应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非常理想的打伏击战的一个战场。
0: 然而当周保中和战士们设好伏击阵地后，日军却在五道岗停止了前进。原来狡猾的日军发现五道岗地势险要，为了刺探情况，黑石命令部队向岗上开火，但是周保中识破了敌人是在火力侦察，果然没见什么动静的日军开始继续前进。
1: 周保中啊，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火力非常的猛烈，把日军打懵了，晕头转向，不知道咋回事了，一大片人歪七扭八的都死在公路上了。
0: 中了埋伏的日军气急败坏的用机枪和小山炮射击，而事先埋伏在五道岗南北山头上的东北抗联战士，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从三面向日军射击，日军纷纷倒地。
1: 从8月21日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战斗非常激烈。
0: 仅6个小时的面对强敌，周保中和第五军将士们运用智谋，临危不惧，最终用骑兵包围了撤退的日军，完成了一场围歼战。
1: 在这次战斗中啊，全面日军一共是370多个人，伤50多个人，而且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应该说，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的光辉战例，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大大地振奋了东北地区甚至全国的抗日的士气。
0: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日军，东北抗联在11个军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改编重组，成立了第1、第2、第3路军。1936年7月，东北抗联第1路军成立，设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

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正民任政治部主任，隶属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辖第一二军六个师，第一路军编成至1937年7月初，近一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游击区扩张到十几个县，部队发展到10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40年后，斗争形势日益恶化，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其余部继续坚持顽强斗争。1937年10月，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成立，设总指挥部，朱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隶属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下属第4、5、7、8、10军以及旧式军王英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第二路军在吉林省东部松花江南岸地区开展异常活跃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第二路总指挥部决定以一部在宝清、饶河等地坚持斗争外，以第四、第五军主力分两路实施西征，在优势敌军的围追下，西征部队只能分散活动。10月上旬，第五军一部在突围东返过程中，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与日军遭遇，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浴血奋战，虽弹尽力竭而宁死不屈，一起投入滚滚浪涛之中，谱写了八女投江的壮丽史诗。1939年冬后，第二路军陷入极为困苦的境地，但仍顽强地坚持游击斗争。1939年5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成立，设总指挥部，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总参谋长，隶属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东北抗联第3、6、9、11军组建成第三路军，以小兴安岭为依托，在黑龙江嫩江平原积极开展游击斗争，影响较大的是攻占讷河、克山、赵源县城的战斗，均取得重大胜利。在频繁激烈的战斗中，第三路军损失也较为严重，到1940年末只剩下500余人。

0: 自1937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往东北增兵，对东北抗联连续进行讨伐，使东北抗联陷于日军重重包围之中，处于极端的困难局面。游击根据地大部被破坏，抗日游击区被压缩，东北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万余人减到不足2000人，抗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进入极端艰苦时期。
1: 到了1939年、1940年的冬季，我父亲跟我说过，当时抗联的密营很多都被破坏了，都被日本讨伐的给烧毁了，所以就连房子都没地儿住，冬天就在雪地里露营。

0: 地，零下四五十度的环境，战士们穿着破旧的单薄的衣裳。
1: 而冰天雪地里最要命的就是吃饭问题。为了不让日军发现，战士们只能打些猎物，更多的时候是生吃野菜、树叶等。
2: 一点火，敌人看见了，就冲着你就过来了。所以有的时候都不敢点火，就那零下三四十度，就那么那最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到五十度。
1: 1940年1月24日，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苏联伯力举行了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亦称第一次伯力会议，对东北抗联部队实行整编，各路军以下实行支队建制，下设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开展机动灵活的分散的小型游击战争。会后相继将第一路军编为第一、四、七支队，第二路军编为第二、五、八支队，第三路军编为第三、六、九、十二支队。同时与苏方代表会商，正式与苏联远东军建立了相互援助与合作的关系。由于入冬以后敌人的残酷围剿，各支队先后受挫，不得不进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到苏联境内建立南北两个野营进行整训。南北两个野营在苏联远东党组织和部队的帮助下，政治、军事、文化素质得到提高。
3: 东北抗日联军在那里进行了重新的整编，于1942年8月1日正式组建了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就是周保中，副旅长是李兆林。当时啊，编制是1000个人，其中中国人是600人，朝鲜人100名左右，俄罗斯人300名左右。
1: 1942年9月13日，在南满、吉东、北满等党组织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为崔石泉，副书记金日成、金京石、王明贵、王一之负责组织工作，彭师鲁、沈泰山负责宣传工作。

0: 1942年成立这个教导旅。这个阶段呢，抗联主要是在苏联境内呢进行休整，但是这个休整呢，他也是不停的派了一些小分队重新返回到这个东北这个一些地区。主要的这任务呢，是被苏军呢，比如收集情报，如果在可能情况下来袭击呢日伪军。这个活动一直没有中断。
1: 这张照片是1943年10月10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在一次实战演习后部分军官的合影。照片前排的这个高个子，就是时任教导旅旅长周保中。
2: 那么教导旅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呢，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各个小部队广大指战员呢侦察来的情报呢，是苏军可以使苏军统帅部及时地掌握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17个筑垒区域3道防线的情况，这在对日作战当中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1: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组成新的东北党委员会，书记周保中，成员有

0: 冯仲云、李兆麟、彭师鲁等13人负责领导全东北的党组织，其下设12个地区委员会。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东北教导旅全体指战员纷纷行动起来，一部分抗联战士被派到空降小分队，还有的随苏军主力部队行动。
1: 由于咱们抗联这些战士做了大量的这个情报积累以后呢，为苏军提供了这个整个进攻各个要点的详细的图啊什么的，再有空投过来了100多个那个特种兵吧，过来以后指挥炮火打这些要点。

0: 东北抗联教导旅啊，分批回到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占领了12个中心点和58个战略要地，迅速占领了军政、通信、机要、宣传等等要害部门，而且协助苏军一块组建了各个地区的警卫司令部，或者叫卫戍司令部，还恢复和健全了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还建立了民族大同盟，为巩固东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从此，东北在经受日本帝国主义14年蹂躏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极其恶劣和残酷的环境中，长期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殊死斗争，不仅积极参加了全国抗战，而且直接支援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
2: 他们能够在这种我们经常说的白山黑水之间能够坚持长期作战，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抗日的旗帜，武装反抗的这个旗帜，真正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那种宁死不当亡国奴的这种民族精神啊，也体现了这种顽强的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精神。
1: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至此东北抗日联军胜利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同全国其他人民军队一起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领导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例，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

陈汉章、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

0: 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林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

0: 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作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极限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 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4: 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7: 我叫董坤月。
1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2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9: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20: 延边新闻。

0: 延边特色热词海外刷屏，多元图景擦亮边疆文旅名片。
1: 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龙井启幕。
0: 中秋临近，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提前备足货源，节日消费市场热度攀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泉州人民阖家团圆，幸福安康。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央广网播出延边专属热词你认识几个，报道中提到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网络热词正风靡海外社交平台，延吉公主、延边 Maxing、 现咖之王、延边 Cool 以及长白天下雪、集美在延边、石榴花开映延边、足球之乡、水上市场烟火等系列特色热词，从文旅体验、生态气候、民族团结、市井生活等维度全方位勾勒出鲜活立体的延边形象，成为延边对外传播的全新流量密码。

0: 在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随处可见俄籍旅客穿梭在园区内，他们走走停停，一路欣赏着园内古香古色的朝鲜族传统民居，与身着朝鲜族服饰的游客合影，不时走进非遗美食店铺内品尝当地特色美食。依托全域旅游资源，延边衍生出延边 Magazine 沉浸式游玩模式，逛当地商场，穿民族服饰，打卡特色咖啡，自驾国331边境长廊，一站式体验边城特色生活。依托泉州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凉舒适的夏季气候，打造出延边酷偶 IP 避暑 IP。山林露营，溪流戏水，边境晚风，让天然生态秘境持续出圈。冬季长白天下雪，集美在延边接续发力，雾凇漂流，林海穿越，温泉康阳等冰雪业态，让冷资源持续释放热活力，实现四季文旅热度不断荡。文体融合创新，持续刷新延边热度。在东北超赛事现场，明太鱼应援成为特色助威方式，美食文化与体育赛事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 IP 走出展厅，走进大众视野。作为知名足球之乡，全民参与的足球氛围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向上的精神力量。延边素有教育之乡、歌舞之乡、礼仪之乡、足球之乡的美誉，这些积淀数十年的经典城市标识，是延边各族群众同心发展的生动见证，也承载着延边独特的民俗气质与人文底蕴。立足深厚底蕴，延边坚持守正创新、新旧赋能，在传承经典老 IP 的基础上，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解锁年轻化、国际化全新表达，成功衍生出延边 Maxing 等新潮网络 IP， 实现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双向赋能、新旧叠加。新旧 IP 深度融合，双向出圈，既留住了延边的文化根脉与城市底色，又激活了新时代文旅流量密码，让越来越多海内外网友透过网络认识延边，奔赴延边，让边城烟火、民族团结、生态魅力跨越山海，走向全国，享誉海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9月24号，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龙井启幕。本次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园为主题，通过精品文艺展演、沉浸式非遗体验、趣味民俗互动、丰收美食互鉴等形式，生动展现边疆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团结共荣、团结交融、共庆佳节的浓厚氛围。中国文明网副总编周黎明、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吴艳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越东、省文联副主席李彦生、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参加开幕活动。启动仪式文艺演出以朝鲜族秋夕非遗歌舞为特色亮点，将传统节庆文化、边疆风情巧妙融合，为现场群众奉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盛宴，生动展现边疆各族群众邻里和睦、团结交融、共庆佳节的浓厚氛围。非遗展示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让广大群众近距离触摸非遗，感受匠心，在互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美食品鉴与农特展销区内，千人拌饭、松饼、打糕、米肠等朝鲜族特色美食和本土农特产品展销，全方位展示延边金秋丰收硕果，让大家在舌尖美味中感受团圆喜乐。传统民俗游戏体验区同样热闹非凡，趣味十足，朝鲜族特色的拔草龙、投壶、游瓷等民俗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此外，在手工文创制作体验区、服饰打卡区、书画创作区，市民游客亲手制作中秋花灯、民俗香

0: 包、旗服挂件，身着各式民族服饰的多民族传统服饰巡游精彩上演。书画爱好者围绕中秋月圆、边疆风光主题现场挥毫，生动描绘出边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和睦共荣的美好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吴军华报道。
1: 中秋临近，团圆氛围日渐浓厚，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积极抢抓节日消费契机，提前备足货源，丰富商品品类，各式月饼、时令鲜果、民族特色礼盒等集中上新，节日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2: 记者在市内大型商超里看到，各式月饼礼盒、时令水果、民俗食品等已经集中上架，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丰富充足的节日货品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采购，喜迎团圆佳节。
1: 连日来，我州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等全面开启节日备货模式，精心布置节日专区，优化货品陈列，全方位丰富节日消费供给。在各大超市中秋展销区，广式、苏式、老式传统月饼等款式丰富，无论是豆沙、五仁等经典口味，还是水果、蛋黄等新兴口味，都一应俱全。除了节日糕点礼盒，应季时令水果、各类生鲜食材、日用好物等也是货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平稳，充分保障节日期间群众日常消费和走亲访友的采购需求。联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超市公司采购主任黄成威。
3: 备迎中秋，我们从八月中旬开始筹备备货，目前货源很充足，像月饼礼盒、水果礼盒、牛肉礼盒，包括一些蛋白质粉啊、燕窝啊、饮料啊、酒水啊，货源我们准备的很充足。我们月饼礼盒一共进了22个品牌，目前涉及到的礼盒品种有100多款，还有一些现场制作的，口味品种也特别的齐全。
1: 我业食品万益店店长任建新，
4: 比较受欢迎的还是6、70块钱、70、80块钱的大众消费的。我们袋装的月饼有10多种，然后比较受欢迎的是五仁是最传统的，然后还有松儿八宝和莲蓉蛋黄比较受年轻人喜欢。
1: 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走进商超市场，精心挑选月饼、水果和特色礼盒，为阖家团圆、亲友相聚提前置办节日好物，在琳琅满目的货品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市民韩女士：
5: 我来就是那个想看看本地的月饼，就是口味五仁啊，还有那个果仁的那种，反正老牌子的都可以看，就是送亲戚朋友啊啥的。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我州旅游客流持续增加，餐饮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节日食品安全，维护良好市场经营秩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市监护航畅游一下行动，在全州部署开展双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为广大市民和来沿游客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次专项检查将餐饮集聚区、网红餐饮门店、节日食品生产销售商家等列入重点检查场所，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近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来到2家蛋糕店，重点检查店内自制月饼等节令食品生产加工环境、原料进货查验、食材储存条件等。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商户指出发现的细节问题，并现场给出整改指导意见，同时指导商户积极落实互联网加 AI 监管相关工作要求。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处处长史红发：
6: 同时加大外卖平台监督检查，督促平台落实商户审查和管理。下一步，延边州市场监管局将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双节食品安全。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9月23号，由州关工委主办的全州五老骨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培训班在周围党校开班，来自全州各县市的180余名五老。

0: 骨干参加培训。周围党校统一战线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朴金基以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做专题讲座。朴金基紧扣立法初衷、法律定位、实践要义，结合基层民族工作场景，围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核心要义，深入解读法律条文背后的逻辑与实践要求，为参训吴老骨干提供实践指引。参训人员表示，讲座既有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际，听后很受启发，今后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发挥吴老优势，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者、践行者。州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专题培训与实践活动，持续激活吴老队伍余热，引导吴老主动融入新时代民族工作大局。
1: 9月23号，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月圆延吉情暖老兵拥军企业关爱退役军人主题活动，向210余名功勋老兵、困难退役军人送上中秋礼盒与节日祝福，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本土企业的爱心送到他们心坎上。活动中举行了慰问物资捐赠仪式，随后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与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员工组成慰问组，来到抗日战争老兵郭泰松和困难退役军人门德进家中，与老人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和生活情况，并送上中秋礼盒。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依托延吉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开展上门慰问，确保节前更多功勋老兵和困难退役军人收到节日祝福，下一步将继续汇聚政企力量，带动本土爱心企业参与拥军事业，紧盯退役军人急难筹盼，把真切关怀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广大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0: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赛即将打响。9月24号，延边队从延吉西站启程奔赴沈阳，将于9月26号在铁西体育场对阵沈阳队。早上6:30在延吉西站，球队队员们精神抖擞，身着队服集合整装，带着家乡球迷的期盼踏上征程，奔赴沈阳客场作战。经历多轮比拼积累的赛场经验，队员们不断打磨攻防战术，调整竞技状态。本届东北超